0: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1: 等你来战，来战。
2: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6: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5月28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2026至2030年间，有86%的概率出现比2024年更热的年份，或将刷新全球高温记录。报告指出，全球气温上升将加剧极端天气风险，呼吁各国落实气候减排行动。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国务院印发实施意见，打破户籍壁垒，覆盖全国2.5亿异地常住人口。新政明确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6大公共服务实现常住即享，无需户籍即可在常住地办理，助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5月28日，神舟21号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空间站钥匙交接。神舟21号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搭乘神舟22号飞船返回东风着陆。目前着陆场搜救力量已全面就绪。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日正午阳光出品的都市职场剧《开盘》正式开机，并官宣阵容，张小斐、蔡文静领衔主演，袁弘等实力派加盟。剧集聚焦地产销售行业，讲述职场女性逆风翻盘的故事，将于腾讯视频独播。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荣成职业技术学校专场招聘会顺利举办，现场集结34家优质企业，推出800余个岗位，覆盖多个行业领域。同学们积极咨询岗位信息，投递简历，校企双方也就人才定向培养展开交流。本次活动也是学校技能文化艺术节的重要环节，以学促业，助力学子顺利就业。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你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早间的8:06，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 Brass 说要点一首《讲不出再见》呐。哎呀，我在想要不要整得这么伤感呢？刚刚一听这首歌的这个旋律，就是那种很抒情的一首歌。我们稍微放一放啊，但是这首歌还蛮长的，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稍微如果感觉太伤感的话，我们就只能切掉了。好的，我们把这样的一首歌来送给 Brass。讲不出再见，其实也没有再见呢，我们还会相约在晚高峰，是不是？所以早高峰依旧会正常的进行，只是说小雪不再代班早高峰的节目而已。

0: 讲不出再见，用粤语怎么说啊？讲不出再见，
1: 我不会。
0: 有没有人教我一下？这是一个演唱会版本的《讲不出再见》啊。那刚刚 Brass 要点这样的一首歌曲来送给到大家们。那在早间的八点十分，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在这一时刻来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由小雪代班的，代班的最后一天的这个早安1073。汉说，小雪，我是上着班偷偷看的，路上开车是不能看，只能够听。都可以，我们有很多种方式啊，一个是可以在车载的收听，就大家开车的时候可以听，是不是？然后你也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同步的收听，我们的喜马拉雅也是可以在线的同步的收听的，也就是说在喜马拉雅你也依旧可以收到菠萝电台，哎，所以有很多种方式啊，当然我觉得还是上班的时候要努力的搬砖，是不是？摸鱼的时候偶尔摸摸鱼，我觉得也行。稍后呢，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个我昨天刷到的一个我觉得特别感人的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呢，我觉得它发生在国外，但是呢，这抹温暖和感动又是源自于我们中国，到底是什么事情呢？我要先给大家放一首歌，这首歌主要是它的歌名叫 Nobody Like You。Nobody like you， 为什么没有人喜欢你？没有人喜欢你，可能跟我们稍后要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没有人喜欢你，但是哎，你要喜欢你自己，是不是？这个话题它就是我们刚刚稍后分享的，它是发生在国外，但是呢，这一份温暖和感动又是来自于中国，还有就是一份对于自己梦想的一种执着。哎，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卖个关子，我们先来听这样一首歌曲。

Nobody Like You 这首歌，没有人喜欢你。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话题，没有人喜欢的这个人叫 Marco， 来自意大利。他是谁呢？这两天啊，有一个意大利的一尊这个但丁塑像在中国互联网火了。为什么呢？他平时是立在了乌菲兹美术馆的门口一动不动，但是只要往木箱里扔一枚这个硬币呢，便会短暂的复活，或者轻抚孩子的额头，或者紧握老人的双手，有时还帮魔丸灵珠开光啊。无论面前的人是谁，他都给予同样的尊重。好，我先分享一位听友的信息。刘氏说，小雪特意车厅换过来看看你。那刘氏，你有刚刚看到我有在直播间跟你 say hi 吗？我再跟你挥挥手啊。还特意车厅换过来看看我。是的，我今天打开了视频直播间。好，我们回到这个话题，就是这一位但丁的这个塑像，因为他呢要用一生站在这个地方，替但丁守望这个人间。他叫 Marco， 今年54岁，人们都叫他但丁爷爷。但是你一定想不到，这个浑身都是文艺范儿的老人，曾经是一名装修工。在28岁的时候呢，他一直在佛罗伦萨给人装壁纸啊。后来因为这个公司倒闭，他又成了临时的演员，整天为生计奔波。直到某一天，他在美术馆看到了但丁的画像，画前呢人影寥寥，似乎这位文艺复兴的先驱正在被这个时代遗忘。于是呢 ，Marco 就决定啊，他决定一个，就是让每个人都能看到那个，能够看到自己，也能够记起那位伟大的诗人。他花了3个月的时间来制作布景，用亚麻和麻布一点一点的拼接成那种非常逼真的那种衣服。你就知道你这个但丁的那个形象，我们可以脑补一下啊。每天早上他都要对着镜子，就开始化妆，然后呢，好让这个但丁的灵魂在自己的身体里面重生。他形容是杀死自己，让但丁重生。就是你每天要上妆，你要把自己做得非常的逼真。但是你要知道，意大利的本地的人他是不理解他的。有人骂他是怪人、小丑，有一些小孩甚至会在表演的时候啊，用手指去钻他的鼻孔。他的收入也不算多，站一天，你知道吗？只能够买几个面包，有人甚至交不起房租，只能够搬进这个地下室去住啊。但是 Marco 并不在乎啊，他在美术馆一站就是26年的时间，所以终于在什么时候呢？在2025年，去年 Marco 灰白的世界里面，终于闯进了一抹中国红。有一位中国的旅客将自己与 Marco 的这个互动发到这个网上，获得了百万的点赞。评论区有人留言说，不知道为什么看着有一点点想哭呢。还有人说，也有人曾经贴出自己和他的这个合影，比如说5年前和 Marco 的合影，10年前甚至20年前，照片里的游客换了一批又一批啊。但

是，哎，但丁始终是那个但丁，你知道吗？只是脸上多了一些皱纹，神态更加的厚重，他的眼睛里总有一丝宽慰，仿佛但丁的手从14世纪啊就伸给了21世纪的这个旅人一个温暖的拥抱。走红之后呢， Marco 的生活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他依然是住在地下室，每天骑自行车上班，不同的是呢，他开通了中国的社交账号。太意外了，就是你知道，就是他一个意大利人，他是用经常用这个意大利语去写下这个心声，但是呢他要通过这个翻译软件把它翻译成中文给中国的网友看。这些文字的这个你知道，就是比如说中文和英文它是有一些语法上的一些不一样的啊，就我们中国人看外国人翻译过来你也会觉得有点奇怪，就像外国人听我们的这个英文也是有点奇怪的，是不是？但是呢却意外的带着古罗马的诗意，遇到温柔的新娘的时候，他会说到从真心深处诞生的爱，不惧岁月，不惧季节。帮女孩展示娃娃的时候，他写道呢，我只是拖着，像拖着一个印记，有那么一瞬间不是我在看，是玩偶在凝视。特别特别的就是让人感动，而且你会觉得发自心底的一种温暖。有人问为什么看到他总想哭时，他回答说，敏感是一种珍贵的礼物，如果说你在流泪的话，是因为你已经看到了自己内在的神性在所见的世界之外。700年前但丁写下了，人不能像走兽那样生活，应该追求知识和美德。700年后一个叫 Marco 的老者站在街头，用26年的时间为一个历史符号赋予了体温，也为所有迷茫的人留下了一盏不灭的灯。或许人们找他合影所求的不是简单的打卡留念啊，而是在这场跨越时空的重逢当中完成一次和但丁的对视，也致敬一位坚守了半生为每个灵魂都遮起绿荫的普通人。所以这位曾经不被喜欢的但丁爷爷 Marco， 你刚说 Nobody like you 是不是？但是我觉得凭着他的这个坚守，还有人说有谁能够坚守半生对于自己梦想的执着。这是 Marco 的修行之路，悲悯善良的心可以感动所有人，也能够带给很多人能量。我们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来自郑秀文的信者。我觉得从歌名来说很符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主题。

好的，那在早间的8:20，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在这一时刻来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小雪带班的最后一天的早高峰啦，各位小伙伴们。刘氏说：“小雪，我看到了，他说得让领导申请设备了。”他说：“我才知道手机直播间快一点，车载得慢几回。”是的，我们这个它一定是有几秒钟的一个差别的啊，而且我们的直播间是最快的，因为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的直播间是比各位听到的时候要快大约20秒的时间哦。因为如果说一旦出现了一些，比如说类似的一些安全的问题，我们会及时的按下我们的延时器，哎，不知道吧？一首信者来送给大家。哎，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信仰，用国人的善意滋养一个有信仰的灵魂。早间的8:21，欢迎您继续的聆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

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快要接近到尾声了，8点24分，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要进入到一个半点的报时啊。也欢迎各位依旧是行驶在早高峰的小伙伴们继续的关注到调频1073，稍后呢还会有我们小欢的岁月如歌接档我们早高峰的节目啊。所以在这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一个路况是怎么样的。踹说呢，他说小雪今天是你最后一天带班早高峰。是的，今天是小雪最后一天带班早高峰，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晚高峰依旧是在节目当中跟各位相约的。就像金戈铁马说，小雪你要去哪儿啊？哪儿也不去啊，只是说不在早高峰而已啊，就是晚高峰我们会继续相约在这个早间晚间，然后呢也希望各位能够继续的支持我们的早间的早安1073。那么从6月开始呢，会有固定的主持人来代班我们的这个早高峰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一直的一路相伴。那我们在这一时刻来关注一下这个路况方面。这个陶陶是一位新听友啊，他说听得好感动啊，他说敏感是一个珍贵的礼物。是的，昨天我刷到这个视频的时候也很感动，这位意大利的街头艺人 Marco 确实就是你一下就能够记住到他，就是谁能够用一生去坚守一件自己内心去执着的那个梦想，可能在外人眼中不足为道，但是也许就是他内心的那种信仰，就像我们今天听的这首歌《信者》。

关注下此时此刻呢惠城区的一个路况啊，目前呢惠城区的东平大道南向北，从东平五街到惠州大道是有1.12公里的拥堵啊，平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那么金榜路的东向西古塘奥立交附近呢是有892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金凯大道北向西金榜路附近是有977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以及东湖西路的西向东东湖一街附近是有181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3公里每小时。我再看到博洛县城这一边，长福路的东向西 Y538 附近是有109米的拥堵啊，平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工庄大道南向北，从金龙大道到菊龙路是有342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惠州大道北向南小金河大道附近是有5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0公里每小时。以及福昆县的西向东广山路附近是有195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1公里每小时。早高峰的时候也依旧要提示到我们的司机朋友，一定一定要注意到行车的安全。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多么朴实无华的一句话，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今天也是希望能够开启各位员这个活气满满的一天，以及呢今天是周五了，我们在坚持今天一整个白天就要迎来周末的时间啦，也欢迎各位能够在稍后啊继续关注到1073的其他节目。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晚上依旧还会在晚高峰送出我们的这个新动力的恒温游泳馆的这个游泳票。如果说昨天晚上没有抢到，昨天晚上其实我们只能够选10个名额，所以呢如果你有猜错的小伙伴，没有答对的，或者说不知道的才进来直播间的，那么今天晚上也不要错过，我们依旧会送。

送出我们的这个游泳券啊，我们在这个整个的接下来的六月还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你比如说接下来司法局的一个每日答题，如果说各位每天有关注到博罗融媒的推文的话，到时候他会每天有一个二维码给各位来答题，就是司法的答题，如果你每天都答对的话，也就是所谓的七天全勤卡你都答满了，而且又答对的话，有机会获得天虹的购物卡哦。具体呢就关注到我们博罗电台的相关的音频视频还有我们的推文啊。好的，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要全部告一段落了，我稍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岁月如歌，我们来用一首歌曲来结束到今天的节目，小城夏天来送给到各位，在我们的博罗的这个特别美的一个县城当中，今天的夏天，希望周五的夏天风都是甜甜的，也希望各位能够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吧，我是小雪，晚高峰再会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3: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北京时间的8:5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小伙伴们上午好，我是小欢。欢迎您在同样的时间段守候我们的节目了。那新的一天呢，我们首先从关心今天的天气开始吧。有没有感受到今天的这个阳光没有这么猛烈了？那今天呢，咱们惠州天气是多云转雷阵雨，气温是在26到35摄氏度之间的。白天呢还是这种晴热的这种天气，体感会比较闷热，所以呢各位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暑和补水，多喝水，别贪凉。另外呢，提醒各位，傍晚之后呢会有雷阵雨，下班的这个路上记得带上一把伞，既能防晒也能防雨了，就不要被突如其来的雨淋到啦。说完了天气呢，我们再来聊一个很多人最近都在吐槽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今年的蚊子啊，你有没有感觉就是比往年更凶更难对付了？最近呢有朋友跟我抱怨，他说哇，今年的蚊子好像开了挂，白天也敢出来咬人了，喷了驱蚊水好像也不怎么管用，咬个包又红又肿的，好久都消不下去。哎呀，这可不是大家的错觉啊！因为央视新闻呢最近就专门报道了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来聊一聊今年广东、浙江、江苏这样的一些地方啊，已经进入了白蚊、伊蚊，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花蚊子的繁殖活跃季了。专家分析了几个关键的原因。什么原因呢？第一就是气候的变化。今年呢咱们气候呢是偏高，降水呢也是偏多，这段时间大家也都感受到了。那像这种暖湿的环境特别的适合蚊子的滋生和繁殖，它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了，活跃的时间呢也比往年更长了，就不再是傍晚和晚上

出来，大白天他们都敢出来这个作案了。传统的这个蚊子呢只有傍晚，现在已经有点跟不上了啊。第二就是大家头疼的部分地区的这个花蚊子已经产生了一定的耐药性，也就是咱们平时用的这个驱蚊剂还有公共环境里面的消杀药剂对它们的效果都下降了，看来要升级打怪了。所以呢大家都觉得这蚊子怎么杀都杀不完，所以呢今年的防蚊真的得升级一下思路了，就是要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小建议。就比如说家里的积水一定要及时清理，像花盆的托盆还有呢这个瓶瓶罐罐里的积水都是一蚊的育儿房啊，清理掉积水就能从源头减少蚊子了。还有家里的茶台，就是很多人家里茶台不是放了一个下面放了一个桶来装这个废水的吗？这个废水要及时的清理掉，要不然真的就成了这个蚊子的育儿房了。白天呢也不要掉以轻心，尤其是在绿化带草丛附近尽量少逗留，避免这个被白天活动的蚊子花蚊子偷袭。说到这个户外，昨天我们就去了户外，而且是这个下午的时三点多钟的时候，很热很热的时候，然后呢就去了这个户外拍摄东西，就觉得好热啊，连蚊子都不见了。就是你会发现蚊子都很怕热，他们也很怕晒，就我们去的地方呢是没有遮阴的，就都好热好热晒着。然后呢这个因为我们去的地方是一个营地嘛，营地的中间有一条小河，然后呢这个发现河里头有一只这个狗子，它在里头泡澡。就你会发现哇这个小动物们都好聪明啊，知道怎么样给自己降温。就真的最近天气都好热，所以呢各位要注意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啦。好嘞，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这个花蚊子，花蚊子呢有了一定的耐药性了，它们的活跃的时间也更长了，所以呢各位要关注好这个花蚊子，这个一起来做好防蚊防晒和防暑了。这时刻欢迎您继续通过关注伯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是视频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期待你的参与。

0: 送出的一首歌，来自杜德伟、光良、曾比特、陈卓璇等共同演唱的《非常夏日》。感受这样的盛情的夏日，与此同时呢，活跃的蚊子也开启了夏日模式了。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稍后将会进入到我们整点报时广告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Radio Station。
0: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3: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4: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10000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5: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4: 如果真的投10000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倍呀。
6: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4: 那我也投30000试试。
6: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7: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4: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6: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7: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4: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7: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6: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7: 王大妈，这是吸金

0: 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万就拿不回来了。
1: 啊，那怎么办？
2: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6: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5月28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2026至2030年间，有86%的概率出现比2024年更热的年份，或将刷新全球高温纪录。报告指出，全球气温上升将加剧极端天气风险，呼吁各国落实气候减排行动。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国务院印发实施意见，打破户籍壁垒，覆盖全国2.5亿异地常住人口。新政明确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6大公共服务实现常住即享，无需户籍即可在常住地办理，助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5月28日，神舟21号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空间站钥匙交接。神舟21号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搭乘神舟22号飞船返回东风着陆。目前着陆场搜救力量已全面就绪。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日正午阳光出品的都市职场剧《开盘》正式开机，并官宣阵容，张小斐、蔡文静领衔主演，袁弘等实力派加盟。剧集聚焦地产销售行业，讲述职场女性逆风翻盘的故事，将于腾讯视频独播。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荣成职业技术学校专场招聘会顺利举办，现场集结34家优质企业，推出800余个岗位，覆盖多个行业领域。同学们积极咨询岗位信息，投递简历，校企双方也就人才定向培养展开交流。本次活动也是学校技能文化艺术节的重要环节，以学促业，助力学子顺利就业。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你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家长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电台轻动力防溺水安全小课堂。炎炎夏日，玩水虽然开心，但是安全更加重要。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小嘉宾，一起聊聊夏天玩水的那些事儿。
1: 夏天最开心的事就

0: 我是去玩水了，可是妈妈总叮嘱我不能随便去河边，这是为什么呢？
1: 小朋友问得特别好，因为野外水域暗藏危机，同学们务必将防溺水六不准刻在心间，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结伴游泳，不准无大人带领下游泳，不准去陌生水域游泳，不准去无安全设施的地方游泳，更不准小朋友盲目下水救人。
2: 那万一不小心落水了，我们该怎么办呀？
1: 千万别慌张，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尽量让身体放松浮在水面，保持冷静等待救援。同时也请家长们牢记，监护责任重于泰山，时刻关注孩子动向，别让危险有可乘之机。想玩水又安全，来新动力恒温游泳馆。它原来啊就是启正游泳馆，在博罗县罗阳街道建业大道旁启正学校的西侧。这里有6条50米泳道，水深1.2到1.5米，还有专门的儿童专属泳道，专业救生员全程值守，24小时循环过滤水质，定期检测，免费储物柜和热水淋浴间也都安排上了。安全游泳才是快乐游泳。购票咨询热线0752-632-5565 189-2737-9844。此刻听到宣传的你，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在对话框里发送我想去新动力游泳。大家记好了，新动力是星星的星，带着满满活力的动力的动力，发送我想去新动力游泳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幸运听众就有机会赢取免费门票，每人2张，每天共40个名额，中奖与否以小编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确认中奖信息为准，按照兑奖提示信息才能参与兑奖哦。好啦，小朋友们家长们，安全游泳，远离野泳，防溺水护成长，感谢你关注本期的行动力防溺水安全小课堂，再会。
3: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4: 孩子你听，
3: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4: 香好甜呐、啊！
3: 人生海海，
5: 人生海海，
3: 尽管忙忙碌碌，
5: 尽管忙忙碌碌，
3: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5: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3: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4: 发现美，
3: 传播美，
4: 传播美。
6: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7: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6: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7: 让人目眩神。
6: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3: 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8: 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一首来自杜德伟、光良、曾比特和陈卓璇合唱的《非常夏日》，唱响了夏日的活力。不过呢，这个热烈的盛夏里面呢，恼人的蚊子呢也跟着一同上线了，所以呢各位要做好这个防蚊的一些工作了。而且呢据说今年的蚊子呢特别厉害。

产生了这种耐药性了，这是他们升级了。那聊完了蚊子呢，咱们再来聊聊大家都爱听的变美干货。最近呢有一个话题特别的火，叫三个睡前的习惯让你越来越好看。哎呀，这个说到睡前花10分钟做好三件事儿，就能让皮肤越来越嫩，发量越来越多，气色更加红润。皮肤好，发量多，气色红润，那不都是很多很多爱美的女性非常关注的吗？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怎么样啊才能够做到这个睡前10分钟让皮肤越来越好，然后呢发量越来越多，气色也更加红润呢？三个非常简单的小动作。首先第一个是拍巴须，很多朋友听到就是第一次听这个词啊，其实巴须就是我们身上八个容易藏污纳垢和积攒湿气和浊气的地方，就比如说腋下、肘窝还有腹股沟这样的一些位置，睡前轻轻拍打这里，不仅能够帮助放松身体，还能够促进气血循环，把身体呢的垃圾里面把身体里面的垃圾代谢出去。尤其是平时久坐爱熬夜的朋友，拍3-5分钟会感觉整个人都舒展了不少，然后身体的循环会更加好，脸上的气色呢自然就上来了，皮肤呢也不容易暗沉发黄，相当给身体做了一次温和的大扫除。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动作是每天都会做的梳头。这里说的梳头不是简单的这个梳顺头发，而是用梳子或者是指腹从额头到后脑勺给整个头皮做全面的按摩。因为头皮上面有很多的重要的穴位嘛，睡前梳头几分钟既能够放松紧绷的神经，也能够更快的帮助大家入睡，还能够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很多人掉发还有头发干枯毛躁，可能都会跟这个头皮的血液循环差有关系，长期坚持下来的话，不仅能够改善头皮出油，减少掉发，还能让头发变得更加有光泽，整个人精神状态也不一样了。听完之后你是不是想说我今天晚上就开始梳，用梳子或者是这个指腹，然后呢很多人会有那种按摩的那种叫什么，类似那种刮痧板一样的，但是它是有齿的，像梳子一样有齿的，只是它比较粗，这样的一个工具也可以按摩头皮。好，第三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搓后腰。这个动作更简单了，就双手捂热之后再腰眼的位置上下揉搓，揉到微微发热就可以了。因为后腰这个位置啊，是我们肾脏的家门口，中医说的肾腰为肾之府，睡前搓一搓能够帮助温阳补肾，改善腰部的血液循环。因为很多人熬夜之后会觉得腰酸没精神，搓一搓后腰不仅能够缓解疲劳，还能够让身体的底子更稳，肾气足了，气色自然就会更加红润，连手脚冰凉的问题也会跟着改善，可能就是从内而外的好气色。这三个动作就是你看似会非常的简单，搓后腰、拍巴须、梳头，花10分钟，就睡前10分钟，这个也不用什么复杂的工具。拍巴须就是帮助排浊气，然后呢梳头能够养发安神，搓后腰呢能够固本培元，三个动作一套下来，就是从内到外给身体做个调理了。就可能变美大家想着是用什么昂贵的护肤品嘛，或者是什么神奇的偏方就可能是这样的一些不起眼的一些小习惯，可能一天天坚持下来的结果就能够变美了。所以呢今天晚上睡觉之前花10分钟来试试这三个动作，坚持一段时间你就可以试一下嘛，反正也不花钱，就花点时间而已嘛，看看你的状态会不会变好呢。

好嘞，时间来到9:1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一起来听听梁咏琪的这首《自由的夏天》。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好嘞，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了睡前十分钟，花十分钟，然后呢，就是有三个小习惯就可以让你变美。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钱的事儿。从下个月开始呢，你的工资卡里或许会多一笔钱，那多什么钱呢？是不是要涨工资了？听到多一笔钱，可能耳朵都竖起来了。从6月1号开始呢，全国大多数地区将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是的，就是高温补贴嘛。根据2026版新版的高温津贴发放的一个标准，那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地每人每月是300元，连续发四个月的。那广东、广西等地连续发五个月。需要注意的是，高温津贴是国家强制性发放的，按月或者是按天随工资发，不得以发放清凉饮品等方式来替代高温补贴。关于这个高温津贴，这个高温津贴啊，就是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17条的一个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的津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的将工作场所的温度降到33摄氏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这个高温津贴，并且是纳入工资总额。也就是说，除了高温户外作业可以享受高温的津贴之外呢，对于非露天劳动的一个工作者，如果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的温度降至33摄氏度以下的，也是要享有高温津贴的，就不只是户外了哦。那截至目前的话，全国各地高温津贴发放的标准呢是有一些这个变动的，这是以最新的一个通知为准的。来关注一下这个广东啊，广东是6到10月份，然后每人每月300元。广西呢是同样是6到10月份，每人每月250到300元。北京呢是6到8月份，是室外露天作业每人大于等于180元，33摄氏度以上的室内每人每月大于等于120元。那上海呢是6到9月份，每人每月300元。特殊的一个说明就是工作场所的性质难确定的，可以通过工资的一个集体的协商来制定。那有人会这样问呢，是不是有空调就不用发放了？其实不一定的，就是不是要看有没有空调，而是要看这个工作的场所的温度是否超过了33摄氏度了，以及降温的措施是否有效，是以这个为标准的。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是不是发了这个清凉饮品就不需要发钱了吗？不是的，这个饮品和防暑物资只是辅助降温的一个措施，它是不能够抵充这个高温津贴的。并且呢，这个规定已经非常的明确了，就是不得以发放清凉饮品等方式来代替这个高温津贴的。还有什么呢？就是高温津贴需要纳税吗？是需要的，因为高温津贴是属于工资总额当中的一个津贴和补贴，应当是要纳入月工资的总额，由公司代扣这个个税。 后呢，上夜班的员工有没有高温津贴呢？这个高温津贴的对象啊，就是跟班次无关的，它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工。

作场所的温度有关。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夜间厨房里面上班的，然后通风不良的一些地下车库的岗位，即使不在白天，不在正中午，也有可能会构成高温作业嘛。好嘞，对于这个高温津贴，您什么想说的吗？欢迎您通过关注菠萝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啦。

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喜欢看电视剧的一些朋友，最近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到《主角》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呢？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王菲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在5月7号上线，很大的一个亮点就是王菲首次融入了秦腔加陕西方言，然后采样的一个陕西的一个童谣叫《月亮野》，它的风格是那种王菲的这种空灵的气声，然后再加秦腔高亢的苍凉，流行的编曲再加上板胡和弦乐，它的反差在这样的一首歌曲里面表现的是极强的。关键词是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道尽了主角荣光和宿命。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稀缺的一首作品，因为是王菲23年来首支独唱的电视剧的主题曲，上一部呢是2003年的《天龙八部》了，这是在里头的《宽恕》这首歌。

这首歌呢来自这样的同名的电视剧，而这部电视剧呢讲的是什么呢？秦腔名伶忆秦娥，从放羊娃到秦腔王后，然后呢这个半生浮沉依然坚守艺术的一个故事。在这个一些视频片段里面刷到过，然后呢追了两集，我觉得还可以，就是喜欢的朋友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而这首歌呢也是王菲2026年为这个张艺谋监制茅盾文学奖改编的主角唱的一个主题曲，然后首次用秦腔加陕西话道尽了这个秦腔名角半生的浮沉。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的关注节目。最近呢我们在大力

0: 宣传的一件事儿，就是防溺水。
1: 亲爱的小朋友们、家长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电台轻动力防溺水安全小课堂。炎炎夏日，玩水虽然开心，但是安全更加重要。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小嘉宾，一起聊聊夏天玩水的那些事儿。
2: 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去玩水了，可是妈妈总叮嘱我不能随便去河边，这是为什么呢？
1: 小朋友问得特别好，因为野外水域暗藏危机，同学们务必将防溺水六不准刻在心间。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结伴游泳，不准无大人带领下游泳，不准去陌生水域游泳，不准去无安全设施的地方游泳，更不准小朋友盲目下水救人。
3: 那万一不小心落水了，我们该怎么办呀？
1: 千万别慌张，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尽量让身体放松浮在水面，保持冷静等待救援。同时也请家长们牢记，监护责任重于泰山，时刻关注孩子动向，别让危险有可乘之机。想玩水又安全，来星动力恒温游泳馆。它原来啊就是启正游泳馆，在博罗县罗阳街道建业大道旁启正学校的西侧。这里有六条50米泳道，水深 1.2 到 1.5 米，还有专门的儿童专属泳道，专业救生员全程值守，24小时循环过滤水质，定期检测，免费储物柜和热水淋浴间也都安排上了。安全游泳才是快乐游泳。购票咨询热线0752-632-5565 189-2737-9844。此刻听到宣传的你，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在对话框里发送我想去星动力游泳。大家记好了，星动力是星星的星，带着满满活力的动力的动力，发送我想去星动力游泳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幸运听众就有机会赢取免费门票，每人两张，每天共40个名额。中奖与否，以小编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确认中奖信息为准，按照兑奖提示信息才能参与兑奖哦。好啦，小朋友们、家长们，安全游泳，远离野泳，防溺水护成长。感谢你关注本期的行动力防溺水安全小课堂，再会。
4: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4: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5月28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2026至2030年间，有86%的概率出现比2024年更热的年份，或将刷新全球高温纪录。报告指出，全球气温上升将加剧极端天气风险，呼吁各国落实气候减排行动。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国务院印发实施意见，打破户籍壁垒，覆盖全国2.5亿异地常住人口。新政明确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六大公共服务实现常住即享，无需户籍即可在常住地办理，助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5月28日，神舟21号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空间站钥匙交接。神舟21号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搭乘神舟22号飞船返回东风着陆。目前着陆场搜救力量已全面就绪。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日正午阳光出品的都市职场剧《开盘》正式开机，并官宣阵容，张小斐、蔡文静领衔主演，袁弘等实力派加盟。剧集聚焦地产销售行业，讲述职场女性逆风翻盘的故事，将于腾讯视频独播。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荣成职业技术学校专场招聘会顺利举办，现场集结34家优质企业，推出800余个岗位，覆盖多个行业领域。同学们积极咨询岗位信息，投递简历，校企双方也就人才定向培养展开交流。本次活动也是学校技能文化艺术节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好嘞，欢迎您继续的关注节目。聊完了这个防蚊，聊完了养生，咱们又来看一个好笑又有点离谱的新闻啊。最近呢，国外有家餐厅火了，它火了不是因为它的菜有多好吃，而是它专门雇了一个员工拿着水枪在餐厅周边走来走去。大家猜猜他拿着这个水枪是干嘛的呢？他不是浇花，也不是打扫卫生，而是用水枪来赶鸟。原来啊，这家餐厅呢坐落在户外，附近的飞鸟呢早就被养刁了，每天定时来打卡，专门抢这个顾客桌上的食物。不管是刚端上来的薯条，还是没有吃两口的牛排，鸟儿们都会俯冲下来叼上一口就跑。这客人呢又好气又好笑，这店家呢也头疼的不行啊。因为他们试过很多的方式，放音模式，甚至放这个鸟的一些录音，全都不管用。最后呢，这个老板干脆出了一个奇招，就是雇人拿水枪，看见鸟飞过来就滋一下，然后这个效果居然出奇的好，鸟儿们被水一冲立马就飞走了，再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抢食啊。然后呢，视频里头这位水枪专员，他穿着白衬衫，拿着水枪在餐厅外巡逻，这个动作呢很专业，可是呢你会觉得好好笑啊。更有意思的是，视频里面呢，这个还有网友的弹屏，他说：“请问那儿还招人吗？我也想去。”这么好玩的一些工作，真的太有趣了，拿着水枪上班。这种用水枪赶鸟的操作，国外不少餐厅都试过。比如说在这个威尼斯还有澳大利亚的一些海边的餐厅，因为海鸥会抢食嘛，有的直接给顾客上这个桌上配一些水枪，让大家自己动手保卫薯条。因为在国外呢，如果这个硬捕或者是打鸟都是违法的，但是这种水枪滋鸟的方式，软方式，它既不伤害鸟，又能把它们驱赶跑，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哎，不过呢，大家想要应聘这份工作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在不知道在国外有没有高温补贴，在户外呢很热的时候，这个拿着水枪，然后戴着帽子打鸟，我觉得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工作吧。因为不用坐班，然后也不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每天就拿着水枪巡逻，顺便还能看看风景。

觉得这是不是打工人的理想职业呢？说不定还能拿一份高温津贴。

说你的理想职业是什么呢？会不会就是我们刚说到的这个赶鸟的工作？来看看小陈，他说小欢这样的工作也太美了吧。是的，我觉得他不仅美，他还太香了。有没有蜜那么香呢？接下来一起来听听这首《他似蜜》。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

0: 管忙忙碌碌，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传播美。
1: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1: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2: 让人目眩神。
1: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好了，关注的时间来到了9:55，已经临近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啦。节目里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了今天惠州的这个天气状况，要提醒各位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随身呢还是要备好雨具的，因为呢也会有阵雨这样的情况。也聊到了这个夏季蚊虫困扰的问题，分享了拍八须、梳头、搓后腰三个简单的养生小动作，同时呢也跟大家分享了王菲演唱的主题曲《主角》以及同名的热播剧。就是分享了有趣的赶鸟新闻，也希望今天的这个内容能让大家有所收获，同时也祝各位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今天是周五啦，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开展文媒防控整治行动，筑牢公共安全防线；惠州市荣成实业技术学校校园招聘会，800个岗位对接400名学生；官华社区党委书记方玉文，深耕基层10年，精细治理暖民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为筑牢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屏障，近日我县各镇街相继开展蚊媒防控整治行动，切实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在罗阳街道水西村、冠贝村等地，包村干部、村两委干部、网格管理人员、消杀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全面排查各类积水隐患，清理景观水体，并投放灭蚊药剂，对蚊虫易出没的重点区域开展集中消杀，同时清理卫生死角，深入居民家中普及防蚊知识，并对闲置毛坯房、废弃院落进行围挡封堵，消除防控盲区。龙溪街道广泛发动干部、党员先锋、志愿者及环卫工人等多方力量，按照网格化管理和属地管理原则，深入背街小巷、房前屋后、闲置地块及绿化带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地毯式环境卫生整治，同时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通过校园宣传引导学生与家长共同清理家中积水，做好个人防护。据了解，我县各镇街持续落实环境卫生长效机制，构建常态化、网格化、精细化蚊媒防控体系，严防蚊媒密度反弹，切实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全媒体记者陈思华、王静报道。近日，惠州市荣成职业技术学校举办一技在手、一生无忧校园专场招聘会，学生穿梭在各个企业展位，详细了解岗位要求、薪酬待遇与职业发展方向。学生田俊：
3: 我进入学堂里面主要以学习的心态为主，为自己打下更好的基础。
2: 活动共有34家省内企业带来800多个岗位，覆盖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与学校所有专业全面对接。本地企业占比突出，人才与岗位匹配度较高。招聘企业代表黄义志：
4: 我们这个是一个住宿五金厂，所以的话呢，要需要的人的话呢是对口的，能看得懂图纸，或者说懂操作机器。现在的话呢是有打算合作一个订单班，这样的话呢教会来，然后的话呢能够长期在企业这边的话呢是可以发展下来。
2: 招聘企业代表余鄂：
5: 这个学校培养的孩子是跟我们这个行业是比较对口的，因为他们的实操技能有良好的这个理论知识做一个基础，实际操作一下，训练一下，面对社会招工会更加有个契合度更高一点。
2: 据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学校

0: 坚持产教融合，积极探索校中厂、厂中校模式，推动校企资源互通，育人阵地共建。惠州市荣成职业技术学校产教融合办副主任陈尊植。
1: 学生人数大概400人左右，岗位数量是去到了800个，就是达到了1:2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不单只是做到人才输送，而是要做到真正的以产定教，把企业引到学校内来，把学生带到企业去学成绩就业。
0: 全媒体记者蒋才丽、范胜瑞报道。社区工作者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在罗阳街道观华社区，社区党委书记方玉文扎根基层一线10年，他深知做好社区工作不能只靠经验，更要不断学习，持续提升。在日常工作中，他带领团队探索推行全能岗服务模式，用精细化有温度的治理举措回应居民的实际需求，履行基层工作者的职责，提升社区整体服务水平。走进观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整洁的办事大厅，温馨的服务窗口，处处彰显着社区治理的精细化与温度。方玉文日常负责梳理社区民生事项，从社区矛盾调解、便民服务开展，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特殊群体关爱，每一项工作他都熟记于心，细致落实。观华社区帮助每位社区工作者掌握多方面的业务技能，努力实现居民办事进一扇门，帮助每位社区工作者掌握多方面的业务技能，努力实现居民办事进一扇门，找一个人办所有事。同时，他带领团队深入了解社区老人的实际困难，关注长者的具体需求。罗阳街道观华社区党委书记方玉文：
2: 针对我们本社区的所有工作人员，我召开了一个全能岗培训，就是把社区的所有工作都让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学会，每一个人都是能够独当一面，任何事物都可以做。同时呢，每一个老百姓来到，我们都能够给予一些相应的政策上的回答以及处理。
0: 观华社区以党建为抓手，打造党建加便民服务、养老服务、青少年服务体系，完善便民服务窗口，办理社保、医保、计生等各类事项2600余件，办结率98%。同时，方玉文鼓励团队成员主动走访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把服务送到家门口，在实践中提升群众工作能力。罗阳街道观华社区干部李海丹：
3: 无论大事小事，社区他什么都很积极去处理，每一件事情他做事又积极，工作又负责任。
0: 谈及博罗县举行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方玉文坦言，该赛事既是对自身工作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也是向同行学习、提升基层服务水平的宝贵机会。接下来，他会用先进的经验带领团队一起加强学习，既用心用情服务群众，也不断提升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把每件民生实事办得更扎实。观华社区党委书记方玉文：
2: 也是希望在比赛当中能够学习到更多的先进经验，与我们社区实际中去结合，去使用应用到我们的方方面面，提升我们社区的一个服务品质。
0: 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向诗婷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4: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5月28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2026至2030年间，有86%的概率出现比2024年更热的年份，或将刷新全球高温纪录。报告指出，全球气温上升将加剧极端天气风险，呼吁各国落实气候减排行动。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国务院印发实施意见，打破户籍壁垒，覆盖全国2.5亿异地常住人口，新政明确教育。

与医疗、社保、住房等六大公共服务实现常住即享，无需户籍即可在常住地办理，助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5月28日，神舟21号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空间站钥匙交接。神舟21号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搭乘神舟22号飞船返回东风着陆。目前着陆场搜救力量已全面就绪。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日正午阳光出品的都市职场剧《开盘》正式开机，并官宣阵容，张小斐、蔡文静领衔主演，袁弘等实力派加盟。剧集聚焦地产销售行业，讲述职场女性逆风翻盘的故事，将于腾讯视频独播。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荣成职业技术学校专场招聘会顺利举办，现场集结34家优质企业，推出800余个岗位，覆盖多个行业领域。同学们积极咨询岗位信息，投递简历，校企双方也就人才定向培养展开交流。本次活动也是学校技能文化艺术节的重要环节，以学促业，助力学子顺利就业。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你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4: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5: 亲爱的小朋友们，家长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电台轻动力防溺水安全小课堂。炎炎夏日，玩水虽然开心，但是安全更加重要。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小嘉宾，一起聊聊夏天玩水的那些事儿。
6: 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去玩水了，可是妈妈总叮嘱我不能随便去河边，这是为什么呢？
5: 小朋友问得特别好，因为野外水域暗藏危机，同学们务必将防溺水六不准刻在心间。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结伴游泳，不准无大人带领下游泳，不准去陌生水域游泳，不准去无安全设施的地方游泳，更不准小朋友盲目下水救人。
7: 那万一不小心落水了，我们该怎么办呀？
5: 千万别慌张，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尽量让身体放松浮在水面，保持冷静等待救援。同时也请家长们牢记，监护责任重于泰山，时刻关注孩子动向，别让危险有可乘之机。想玩水又安全，来星动力恒温游泳馆。它原来啊就是启正游泳馆，在博罗县罗阳街道建业大道旁启正学校的西侧。这里有6条50米泳道，水深1.2到1.5米，还有专门的儿童专属泳道，专业救生员全程值守，24小时循环过滤水质，定期检测，免费储物柜和热水淋浴间也都安排上了。安全游泳才是快乐游泳。购票咨询热线0752-632-5565189-2737-9844。此刻听到宣传的你，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在对话框里发送我想去星动力游泳，

家记好了，星动力是星星的星，带着满满活力的动力的动力，发送我想去星动力游泳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幸运听众就有机会赢取免费门票，每人两张，每天共40个名额，中奖与否以小编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确认中奖信息为准，按照兑奖提示信息才能参与兑奖哦。好啦，小朋友们家长们，安全游泳，远离野泳，防溺水护成长，感谢你关注本期的行动力防溺水安全小课堂，再会。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

关注国际新闻。5月28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2026至2030年间，有86%的概率出现比2024年更热的年份，或将刷新全球高温纪录。报告指出，全球气温上升将加剧极端天气风险，呼吁各国落实气候减排行动。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国务院印发实施意见，打破户籍壁垒，覆盖全国2.5亿异地常住人口。新政明确，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六大公共服务实现常住即享，无需户籍即可在常住地办理，助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5月28日，神舟21号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空间站钥匙交接。神舟21号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搭乘神舟22号飞船返回东风着陆。目前着陆场搜救力量已全面就绪。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日正午阳光出品的都市职场剧《开盘》正式开机，并官宣阵容，张小斐、蔡文静领衔主演，袁弘等实力派加盟。剧集聚焦地产销售行业，讲述职场女性逆风翻盘的故事，将于腾讯视频独播。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荣成职业技术学校专场招聘会顺利举办，现场集结34家优质企业，推出800余个岗位，覆盖多个行业领域。同学们积极咨询岗位信息，投递简历，校企双方也就人才定向培养展开交流。本次活动也是学校技能文化艺术节的重要环节，以学促业，助力学子顺利就业。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你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赴青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名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5月28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2026至2030年间，有86%的概率出现比2024年更热的年份，或将刷新全球高温纪录。报告指出，全球气温上升将加剧极端天气风险，呼吁各国落实气候减排行动。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国务院印发实施意见，打破户籍壁垒，覆盖全国2.5亿异地常住人口。新政明确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六大公共服务实现常住即享，无需户籍即可在常住地办理，助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5月28日，神舟21号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空间站钥匙交接。神舟21号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搭乘神舟22号飞船返回东风着陆。目前着陆场搜救力量已全面就绪。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日正午阳光出品的都市职场剧开盘正式开机，并官宣阵容，张小斐、蔡文静领衔主演，袁弘等实力派加盟。剧集聚焦地产销售行业，讲述职场女性逆风翻盘的故事，将

0: 于腾讯视频独播。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
1: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2: 昔日
3: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2: 未来
4: 守护好绿水青山，能助乡情乡愁。
2: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1: 欢迎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你好，我是一路和你关注博罗发展与变化的林乐。欢迎你继续收听淮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乡村振兴系列广播报道第二期，古村蝶变换新机，风貌提质兴乡运。上期节目我们一同领略了引领区坚守生态优先、厚植绿梅底色的发展成果，见证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串联名山秀水的独特魅力。今天我们继续走进片区镇村，探访引领区如何补齐城乡发展短板，以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激活空心村，提升乡村风貌，让乡村振兴既有延迟更有内涵。城乡发展不均衡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引领区立足优良生态本底，把美丽乡村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全域系统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推动乡村从脏乱旧向净绿美华丽转身。阵雨初歇，罗浮山脚下博罗县长宁镇徐田村空气清新，村容雅致。这座拥有300余年历史的古村落如今规整有序，古韵悠长，成功入选省1000000工程首批典型村。谁曾想，早年的徐田村受人口外流影响，村落萧条，村貌衰败，是典型的空心老旧村落。村庄蝶变的背后是基层干部扎根一线，群众主动参与的共治共建之路。村里从污水治理、垃圾管控等民生痛点入手，挨家挨户走访摸排、宣传引导，全力推进户厕改造、污水管网铺设，实现全村生活污水分类收集、科学处置，同时实行乡村环境网格化管理，严格落实门前三包，创新推行治理积分制、红黑榜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村民参与家园管护的积极性，让环境整治从干部独角戏变成全民大合唱。如今的徐田村柏油村道干净整洁，院墙彩绘雅致美观，四小园错落点缀房前屋后，古祠堂老宅院常态化举办乡村画展，古韵乡风与现代文明相交融。村民纷纷感慨，如今村庄环境大变样，家门口就是风景，不用远行就能享受田园慢生活，日子过得舒心又惬意。这样的蝶变在引领区遍地开花，广州将美丽区县建设与引领区深度融合，构建美丽广州、美丽区县、美丽单元、美丽细胞、美丽工程五级建设体系，高标准打造从化增城美丽区县，同时创新投融资模式，深化与政策性银行战略合作，为引领区重点乡村项目争取专项授信，为乡村建设注入金融活水。惠州聚焦城乡风貌全域提质，实现典型镇培育全覆盖，建成三批279个典型村，串点城县打造35条美丽乡村走廊。干净整洁村庄实现全域覆盖，龙门县成功入选全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在环境整治基础上，当地同步推进乡村美学提升，实施建筑艺术计划，打造五村一场一线示范节点。在忍平半岛，以山海十二时辰为主题，打造环岛驿站，用艺术赋能乡村，全面提升乡村文化辨识度与整体气质。 人居环境焕然一新，古村重焕生机，乡村风貌提荡升起。

0: 有了好生态、好村民，引领区又如何依托公路与驿站做大农文旅融合产业，把生态优势变成富民增收优势呢？下期我们继续关注。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3: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2: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一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3: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2: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3: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1: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3: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1: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3: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1: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3: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1: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四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

0: 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绽出来。
2: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0: 车剧哟。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2: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3: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2: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3: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2: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罗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3: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4: 哎，不错哦，
2: 点亮美好生活，
3: 公正护航民生。
2: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3: 等你来战，来战。
5: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轻，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一零七三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5月28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2026至2030年间，有86%的概率出现比2024年更热的年份，或将刷新全球高温纪录。报告指出，全球气温上升将加剧极端天气风险，呼吁各国落实气候减排行动。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国务院印发实施意见，打破户籍壁垒，覆盖全国2.5亿异地常住人口。新政明确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6大公共服务实现常住即享，无需户籍即可在常住地办理，助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5月28日，神舟21号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空间站钥匙交接。神舟21号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搭乘神舟22号飞船返回东风着陆。目前着陆场搜救力量已全面就绪。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日正午阳光出品的都市职场剧开盘正式开机，并官宣阵容，张小斐、蔡文静领衔主演，袁弘等实力派加盟。剧集聚焦地产销售行业，讲述职场女性逆风翻盘的故事，将于腾讯视频独播。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荣成职业技术学校专场招聘会顺利举办，现场集结34家优质企业，推出800余个岗位，覆盖多个行业领域。同学们积极咨询岗位信息，投递简历，校企双方也就人才定向培养展开交流。本次活动也是学校技能文化艺术节的重要环节，以学促业，助力学子顺利就业。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你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

0: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1: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2: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1: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2: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3: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4: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0: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3: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4: 爸，你真棒。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5: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6: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Hello， 小伙伴们，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的1073路况信息来啦，有请当当主播为你人工播报。
1: 北京时间午间12:42，欢迎你在这时段持续关注 FM107.3， 这里是博罗电台，我是这时段的当班主播林子。接下来来关注目前博罗拥堵道路当中发生偶发性拥堵的道路，有朝阳路北向南当前有75米拥堵，另外西区东路的西向东西区西路附近有139米拥堵，江南大道辅路东向西方向在江南大道附近有111米的拥堵，福昆线的西向东在广善路附近有233米拥堵，环墟西路北向南富裕大道西附近当前是有缓行141米的，广善公路的西向东从福昆线到广善路缓行327米，文德路南向北当前有缓行115米，罗浮路北向南教育路附近当前是缓行260米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将目光转向城区这边，关注到当前城区的汇丰五路西向东方向合唱六路附近有258米拥堵，荣新路西向东有缓行148米，鹅岭北路北向南黄塘路附近缓行53米，东坡路的北向南当前是缓行59米。再来关注到的是潭乌一路东向西方向人民南二路附近是缓行76米，合唱东二路的北向南方向中兴路这边有缓行57米，花园路北向南云山东路附近当前是缓行251米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窑头西路的西向东方向在东平大道附近有缓行95米，另外白云路的南向北金茂路附近当前也是有104米的缓行的。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关注和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3: 春季的罗浮山是一场美妙的自然之约，踏入山中，嫩绿新叶在微风中轻舞，春光明媚，繁花似锦，沿着山路前行，清泉潺潺相伴，呼吸间满是清新，看云雾缭绕山峰，仿若置身画卷。这里是博罗1073博罗电台，盛情邀你共同见证春日里的罗浮山美景。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4: 1073听天气。
1: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1073听天气，来了解惠州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最低温度28度，最高温度35度，多云转中雨。那么当前路德的户外实时温度在35度左右，今天的相对湿度是64%，吹2级的西风，紫外线指数较强。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惠州主要地区的天气情况。博罗大雨29到35度，惠城小雨28到34度，惠阳大雨29到35度，惠东小雨29到34度，龙门中雨25到32度。继续来看惠州周边市县天气预报，东莞大雨28到34度，深圳小雨27到33度，河源小雨28到34度，香港多云28到33度，汕尾小雨28到33度，广州大雨29到35度，中山小雨28到35度，澳门多云27到33度，珠海多云28到33度。提醒大家，高温天气持续，要注意及时的防暑，同时及时补充水分。感谢关注和收听这时段的1073听天气，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5: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博罗电台。
6: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7: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6: 天气不好吗？
7: 没有。
6: 那就不说。
7: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6: 你有吗？
7: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6: 那就不说。
7: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6: 有吗？
7: 有。
6: 那就可以说。
7: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6: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7: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6: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7: 哥，我们会卖的好吧？
6: 好吃就会好卖。
8: 诚实才能诚实。
9: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0: 孩子，你听，
9: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哦，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1: 香好甜呐！
9: 人生海海，
12: 人生海海，
9: 尽管忙忙碌碌，
12: 尽管忙忙碌碌，
9: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1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9: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3: 发现美，
9: 传播美，
13: 传播美。
14: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 FM 1073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FM 1073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 107.3 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廉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只在今夜，来自毛不易，这是毛不易第四张个人专辑《冒险精神》的第二波主打曲，也是电视剧《南哄》当中的一首插曲。这是2024年8月份发的一首单曲啊，也延续了毛不易一贯细腻叙事的风格。我觉得这首歌算是毛不易的歌曲当中比较冷门的，但是刚刚那个前奏一出来，我觉得那种夜晚的氛围就特别的浓，静谧的温柔的，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这首歌曲就像非常温柔的精神抚慰一样，让人在静谧的夜晚去进行一次与自我的短暂和解。尤其是最近的天气温度实在是太高了，所以会觉得说听这样的一些歌曲可以快速的让自己心里的那种热量稍微的降下来，能够抚平那种燥热的感觉啊。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午间的关注和收听，我是林子，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你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通过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跟我推荐你喜欢的音乐。

上文节梦蝶破茧成蝶，梦回庄周啊，庄周梦蝶一直就是一个非常妙的一个典故，也是很多人就是激发了很多人这种创作灵感的一个典故，那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上文节的一首全新的中文单曲《梦蝶》，也是这首歌曲的词曲创作者。这首歌以独特的音乐人格和深邃的文化内涵，成为了一次关于异类身份的自我审视和精神突围。它不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是一场融合了东方古典哲学和现代的电子美学的听觉试验。这首歌的核心创意就来自于中国道家的经典《庄子齐物论》当中庄周梦蝶的典故。不过呢，尚雯婕在做这首歌曲的曲子的时候，没有选择传统的可能跟主题更贴合的古风的这种编曲路径，而是非常大胆的把古老的意象揉进了跌宕的电子旋律当中。低沉温柔的呢喃有一种半梦半醒虚实难辨的氛围。真的好巧，今天的两首歌曲都是让我觉得在温度上会更偏凉一些的歌曲。

曲哈，我觉得特别适合在盛夏时节来听，听完之后觉得周遭的温度都降了几分呢。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我们继续在午间一起分享好音乐。最近我在看一部电视剧，古装电视剧啊，叫《良辰美景》，然后在里面呢，我关注到一个很特别的身影，就是王夫人，由黄龄来饰演的王夫人。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她演电视剧，然后我觉得她很好的把她的那种气声啊，特别的音色，甚至是有一点娇柔造作的撩人的感觉，融入到了他角色的这个对白当中啊。然后我觉得还挺大胆的一个尝试吧，就除了做歌手之外，然后也尝试一下跨界去做演员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黄龄的一首新单曲《露水的露》。

0: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黄龄的一首《路》，我觉得黄龄在唱这样的一些歌曲的时候，就是甚至是有一点点媚的感觉，魅惑感以及这种淡淡的撩人感，其实在他的声音当中是很有这种特质的哈。那我觉得这种特质在目前流行乐坛的女歌手当中其实是不多见的，这可以说是她个人非常强烈的一种特色，然后也会让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啊。露露珠的露，露水的露啊。这里是音乐正当时，稍后整点我们先进入到一段资讯宣传时间，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关注节目，稍后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啦，睡午觉好舒服。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提高社区的品味，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0: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司徒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1: 贯彻落实工商

0: 群众舌尖安全，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1: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2: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3: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2: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3: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2: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罗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3: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4: 不错哦，
2: 点亮美好生活，
3: 公正护航民生。
2: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3: 等你来战，来战。
5: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6: Hello， 小伙伴们，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的10073路况信息来啦，有请当当主播为你人工播报。
7: 北京时间5:14:03，欢迎各位在这时段持续关注 FM107.3， 这里是博罗电台，我是这时段的当班主播林子。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目前博罗拥堵道路当中发生偶发性拥堵的道路，有农昌路的北向南 Y603 附近有75米拥堵，福昆县西向东广善路附近有拥堵233米，另外龙珠路的东向西在新城三路附近有缓行178米的路段的，上塘路的西向东有缓行78米。再来关注到广善公路的西向东，从长福路到广善路拥堵42米，缓行29米。洛阳一路北向南当前是缓行84米。罗浦路的北向南向北方向，罗浦路是从博罗大道中到罗浦二路当前是缓行189米的。我们再来关注到北门路的北向南，桥东五路附近有缓行130米，张岭路的西向东方向目前有233米的拥堵。再来关注到商业中街这边，西向东方向建设路附近当前是有缓行74米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城区方面的主要路况信息。当前在城区的惠新大道辅路北向南，惠新大道附近有117米拥堵，惠延高速的西向东白云前收费站附近拥堵59米，金花街的东向西当前是有缓行80米的。再来关注到育才路的西向东，从平安路到比奥德路当前是缓行190米，甲子路的北向南，从锦园街到光华街有缓行153米。最后来关注到文明二路的南向北上屋路附近当前是有缓行52米的。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关注和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107.3 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8: 来杯茶。
9: 没有。
8: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9: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
7: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首先来关注国际快讯。近日，伊朗南部港口传出爆炸声，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了空袭。尽管有消息称双方达成延长停火协议，但白宫表示对谈判进程不满意。伊朗最高领袖则强调国家面临战争与围困压力。与此同时，王毅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提出了全球治理的5大共识。 联合国近日

0: 是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对此，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表示强烈愤慨，宣布中断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所有联系，并取消了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称此举是道德上的耻辱。世界气象组织最新预测指出，2026年至2030年间有 86% 的概率会出现史上最热年份。此外，埃克森美孚与高盛集团相继发出预警，指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历史低位和百日警戒线，未来数周油价或将面临大幅飙升的风险。乌克兰议会近日批准接收欧盟提供的900亿欧元援助贷款，以支持其国内局势。另一方面，瑞士苏黎世州温特图尔市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3名瑞士公民受伤。当地州安全部门已将此事件正式列为恐怖袭击进行调查。接下来关注国内快讯。国务院日前正式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部署新一轮城镇升级建设，航天领域迎来新进展。神舟21号乘组已完成返回前的全系统演练，并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在轨交接，将于近日择机返回东风着陆场。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大运河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已完工，计划于今年9月正式通航。产业方面，国产大飞机 C919 迎来商业运营3周年，累计安全运送旅客超500万人次。上汽集团也成为国内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整车车企。针对违规收费问题，四川稻城亚丁景区即日起暂停观光车及摆渡车收费并致歉整改。气象方面，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湖南、贵州、广西、云南等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各地已启动相关防汛防范工作。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盛大开幕，集中发布了200余项智能创新成果。体育领域，小红书正式成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国足公布新一期集训名单，吴磊回归入选。截至27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已突破10万列。以上资讯快报由林子编辑播报，感谢关注和收听。更多资讯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廉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2: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由的夏天来自梁咏琪，一首新歌哦。当然从新歌当中又听到一种熟悉的感觉，一个是因为梁咏琪其实是我们很多的80、90后在青春时期都会听的比较多的一位女歌手，也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短发女孩，然后一个是在音乐当中听到她的声音特质好像跟以前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依旧是那种清澈清清爽爽的感觉。但其实这首歌曲呢刚发行不多久，这是在5月27号的时候上线的一首歌《自由的夏天》。我一看到这首歌曲，我就会觉得说特别的适合现在来听，因为虽然才五月份，六月都还没有到，但是这种盛夏的暑热已经是扑面而来的，甚至是大家会感受到连日来的这种30度以上的高温，让人有一种很不得劲的感觉啊。虽然说阳光一点也不吝啬，但是阳光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就是居高不下的一个温度啊，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在这个时候来听，清新灵动而且松弛有度的，会让你觉得其实夏天也没有那么糟糕啊。因为梁咏琪用一种像好朋友在身边唱歌的方式唱出吹着夏日的风，然后这种清清爽爽的，仿佛是有一种私密又亲密的这种氛围，就像两个人坐在一起聊聊天，然后突然唱起来很惬意的感觉。这里是音乐正当时，也希望这首《自由的夏天》能够带给你属于夏天的清凉啊。今天呢不知不觉在分享的几首歌曲当中，前面有说到基本上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的理解当中，如果音乐有温度的话，今天的歌曲都是偏向于清凉感的，它会让你的周遭的温度稍微的降一些。有一句话叫心静自然凉，其实我不是很认同，觉得心有时候很静但是耐不住温度真的很高啊。但我觉得确实如果这个时间外面很热的话，我们除了要做好防暑防晒的一些准备之外，大家也可以适时的这个补充水分，然后现在其实有很多物理辅助的方式嘛，包括是一些降温的小毛巾啊，这种一次性的我们可以把它敷在我们的体表的皮肤上，也可能也会让自己感到舒服一些。然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曲，也是我觉得可以让人感受到清凉的，来自单依纯的向日葵朝着夜

0: 说到向日葵，第一印象就是向日葵都是朝着阳光的方向去长的，会觉得向日葵在日落之后呢，会开始把头低下来，然后进入一种这种收敛的一个状态啊。但其实在单依纯这一首《向日葵朝着夜》当中，它又是不一样的状态。原版呢是只有普通话版本的，那我们刚刚听到的版本是来自在5月23号播出的一档音乐节目《国乐无双》当中单依纯演绎的粤语版本。那粤语版本呢，它除了唱出了另外一版《向日葵朝着夜》的粤语歌词之外，大家不难发现它加入了非常地道的广东音乐《月光光》里面的一些唱段，然后呢，把原版当中忧郁脆弱的这种追夜者的形象，蜕变成为直面黑暗、静候朝阳的觉醒者。我觉得这也不失为是一次向日葵精神内核的这种颠覆性的诠释哈。喜欢这类的歌曲，就是它淡淡的、柔柔的，但其实它有非常坚韧的内在。人有的时候不应该太随波逐流。我们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更加的坚定自己的追求，然后能够直面负面的黑暗的事物，同时也能够静静的守住自己的追求和初心，迎来属于自己的朝阳。那这一时段我也把这首《向日葵朝着夜》来分享给你，这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单依纯的单曲当中的一首啊，《向日葵朝着夜》。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我要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 Anson Seabra 的一首歌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来听听。
1: Till you make it, that's what they say. Well, I must have made it, cause I've been faking every day. If being sad was a crime, I'd do time. If loneliness was a race, I'd be ahead by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美国独立唱作人 Anson Seabra 的一首新单曲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作为一位以温暖治愈嗓音和细腻的叙事著称的音乐人呢，这一次他再次对准了现代生活当中那些隐秘而普遍的情感困境，所以歌曲呢不仅延续了他标志性的这个民谣的风格，同时他也希望能够把歌曲分享给所有在生活当中遭受了一些打击或者挫折，但是总是喜欢假装没事的人，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份温柔的慰藉。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By Two 的一首歌，叫《慢慢靠近》。这时段的音乐正当时就先告一个段落了。今天是周五，然后也先祝大家周末愉快，同时也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从下周开始呢，林子将会去进行记者岗位的轮岗工作，所以我们的音乐正当时呢会交由其他的主持人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也希望你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 FM 107.3博罗电台所有精彩的节目，我们会为你播送更多更快的新鲜资讯，以及分享更多更有趣的见识还有好听的音乐。今天的音乐正当时就到这里，那么我们要三个月之后再见咯，感谢关注和收听，我们静待好时光吧，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孚40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3: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4: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3: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一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4: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3: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4: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2: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4: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2: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4: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2: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5: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2: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6: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4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 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境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7: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

0: 河南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1: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2: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3: 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5月28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2026至2030年间，有86%的概率出现比2024年更热的年份，或将刷新全球高温记录。报告指出，全球气温上升将加剧极端天气风险，呼吁各国落实气候减排行动。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国务院印发实施意见，打破户籍壁垒，覆盖全国2.5亿异地常住人口。新政明确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六大公共服务实现常住即享，无需户籍即可在常住地办理，助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5月28日，神舟21号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空间站钥匙交接。神舟21号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搭乘神舟22号飞船返回东风着陆。目前着陆场搜救力量已全面就绪。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日正午阳光出品的都市职场剧开盘正式开机，并官宣阵容，张小斐、蔡文静领衔主演，袁弘等实力派加盟。剧集聚焦地产销售行业，讲述职场女性逆风翻盘的故事，将于腾讯视频独播。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荣成职业技术学校专场招聘会顺利举办，现场集结34家优质企业，推出800余个岗位，覆盖多个行业领域。同学们积极咨询岗位信息，投递简历，校企双方也就人才定向培养展开交流。本次活动也是学校技能文化艺术节的重要环节，以学促业，助力学子顺利就业。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你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亲爱的小朋友们，家长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电台轻动力防溺水安全小课堂。炎炎夏日，玩水虽然开心，但是安全更加重要。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小嘉宾，一起聊聊夏天玩水的那些事儿。
5: 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去玩水了，可是妈妈总叮嘱我不能随便去河边，这是为什么呢？
4: 小朋友问得特别好，因为野外水域暗藏危机，同学们务必将防溺水六不准刻在心间，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结伴游泳，不准无大人带领下游泳，不准去陌生水域游泳，不准去无安全设施的地方游泳，更不准小朋友盲目下水救人。
6: 那万一不小心落水了，我们该怎么办呀？

0: 千万别慌张，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尽量让身体放松浮在水面，保持冷静等待救援。同时也请家长们牢记，监护责任重于泰山，时刻关注孩子动向，别让危险有可乘之机。想玩水又安全，来星动力恒温游泳馆。它原来啊就是启正游泳馆，在博罗县罗阳街道建业大道旁启正学校的西侧。这里有6条50米泳道，水深1.2到1.5米，还有专门的儿童专属泳道，专业救生员全程值守，24小时循环过滤水质，定期检测，免费储物柜和热水淋浴间也都安排上了。安全游泳才是快乐游泳。购票咨询热线0752-632-5565 189-2737-9844。此刻听到宣传的你，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在对话框里发送我想去星动力游泳。大家记好了，星动力是星星的星，带着满满活力的动力的动力，发送我想去星动力游泳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幸运听众就有机会赢取免费门票，每人2张，每天共40个名额。中奖与否，以小编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确认中奖信息为准，按照兑奖提示信息才能参与兑奖哦。好啦，小朋友们、家长们，安全游泳，远离野泳，防溺水护成长。感谢你关注本期的行动力防溺水安全小课堂，再会。
1: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2: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3: 我是亮亮
2: 小草，
4: 下午时刻有小雪为你
0: 带 FM107.3。从新出发，
2: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民乐。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2: 哈喽小伙伴们，来

0: 目前在重点关注的道路当中，和正常的行驶速度相比哈，相对缓慢的路段呢是出现在惠州大道北向南，在小金河大道的附近，目前出现了5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公里。在富裕大道的东西向东方向广梅公路的附近，目前也出现了299米的拥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小金河大道北向南，在惠州大道附近，目前也出现了63米的拥堵，平均行驶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广善路的东向西，目前有171米的拥堵，平均行驶速度也低于每小时7公里的。双阳路北向南，在张岭路附近出现了96米的拥堵，平均行驶速度也低于每小时6公里。好，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大数据，欢迎你继续锁定 FM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节目正在行进当中，稍后为你带来的是乐享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1: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7.3博罗电台。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FM107.3 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天下秋冬与您同行，一零七三听天气，
1: 一零七三听天气。
0: 下午好，各位，我是林乐，这时间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午后两点钟，博罗县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小时短时天气预报显示，博罗县多云的天气，局部有雷阵雨，气温33到35摄氏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55%到75%。好，再来了解一下，在未来几天的时间段当中呢，咱们整个惠州的天气走势。

好，那根据惠州气象台今天午后两点钟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显示，下午两点到下午的五点，惠州市区多云的天气，局部有雷阵雨，气温33到36摄氏度，东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50%到90%。今天下午五点到今天晚间八点，惠州城区方面多云的天气，气温31到33摄氏度，偏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0%到90%。接下来这一周当中，咱们前期的话，惠州市雷雨会较为频繁，高温会略有缓解，而在中后期天气会趋于炎热。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在今天白天，惠州市多云，午后有雷阵雨，部分时段雨势较大，最高气温35摄氏度左右。30号到31号，也就是明后两天，惠州中雷雨，局部暴雨，局地伴有8到10级的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气温25到32摄氏度。6月1号到2号，惠州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天气会再次趋于炎热。展望到6月3号到5号，惠州高温雷雨相伴，最近的天气还较为炎热，各位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呢，还需要注意防范局地强对流和强降水及其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好，再次的重点和你关注一下，在明后两天当中，惠州市会有中雷雨，局部暴雨，高温的天气将会有所缓解。感谢关注这一节的1073听天气，稍后我们继续为你带来的是乐享家乐享惠州，来了解一下惠州本地方面的最新的一些资讯。

稍后你即将听到2025年惠州的新增常住人口 7.62 万，目前咱们惠州正朝着特大城市的目标迈进，人口增长背后的原因有很多，那想知道是什么来吸引人们来选择在咱们惠州扎根吗？产业发展、区位的优势，包括咱们惠州的民生服务，这些因素和我们未来的发展以及生活是息息相关，稍后带你来了解一下咱们惠州正在行进当中的魅力。

0: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 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1: 欢迎来到乐享家，用声音的方式一起来探寻咱们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变化。首先和你来了解一下时政方面。在昨天下午的时候，惠州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惠州市贯彻落实意见。惠州市委书记刘吉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哲学社会科学的政治属性，不断开创惠州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持续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整合各级社会资源，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更好服务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把安全生产这根弦绷得更紧，坚决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更加注重源头防范、系统治理，持续深化高危行业领域安全整治，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强化隐蔽致灾因素动态普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红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责任链条，知牢知密属地部门企业安全生产责任网络，确保各项安全防范工作措施落地见效。昨天下午的会议还听取了惠州市2026年普通高考准备工作情况汇报，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牢高考安全责任，以最严要求、最实措施和最优服务做好高考准备工作，抓实抓细全流程各环节考务组织工作，层层压实责任，从严规范考务管理，严肃考风考纪，扎实做好应急演练，强化宣传引导，加强人文关怀和服务保障，细化优化教学安排，做好考生心理疏导，全力护航高考顺利进行，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实现平安高考目标。

好，下午的3:21，这时间感谢你继续持续锁定在 FM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工作日下午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乐享家，乐享惠州，让我们继续用声音的方式一起来关心关注我们所在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变化。我们来说说最新的人口数据，惠州的常住人口达到了619.30万人。那么去年呢，一年就新增了7.62万人，近三年呢，累计增加了14.28万人，人口增速逐年加快，人口持续的净流。

投入，就是市场用脚投票，也印证了惠州城市吸引力稳步攀升，正阔步向特大城市目标迈进。我们说人口往哪里走，机会呢就在哪里。那惠州呢能够持续的吸引人，根基呢在于厚实的产业地盘。作为大湾区重要的制造业城市，两大支柱产业成熟的园区布局，撑起了海量优质的岗位。经济体量的稳步增长，再加上大手笔引才举措，十余万人才陆续来到惠州就业创业，产业旺，岗位足，发展空间大，自然呢就成为了外来务工者、青年学子的优选之地。得天独厚的区位和空间优势更是加分项，衔接深惠以及呢通达粤东，再加上呢广阔的土地承载力，为城市的长远扩容和承接人口落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不少外地年轻人看好咱们惠州这座城市的发展方向，选择在这里创业追梦和城市同频成长。能够吸引人才，更能够留住人。惠州一手是抓硬件的升级，推进城市的更新和生态治理智慧建设，山水相融的宜居环境，适中的生活成本，让大家住得舒心。一手又做优民生保障、人才房票、公积金新政以及安居补贴等一些政策的组合拳也接连落地，从落户就业到住房，全链条地降低了扎根的成本，用诚意稳住了人心。说到底，惠州人口增长不只是数字方面的变化，更是产业实力、城市品质、民生温度的综合体现。现在呢，咱们惠州锚定的是万亿 GDP 以及千万级人口的目标，稳步前行。人口红利又反过来赋能了咱们这座城市的产业升级、城市发展，形成了良性的循环。借着这股向上的势头，持续做强产业、做精服务、做优环境，相信呢，咱们这座湾区新城还会迎来更多的人气、更多的机遇，一步步实现能级跨越。所以这可谓是人口增量节节高，湾区惠州人气潮，产业筑潮引智贤，区位优势前景佳，宜居宜业环境好，政策暖心留客牢，迈步冲刺特大城市，发展征途再登高。

0: 好，再来看一下一季度咱们惠州的经济数据也非常的亮眼哈，工业增速和用电量都是全线飘红。那现在呢，惠州也正在向优和向新和向外向实四个大的方向在发力，积蓄优势。而且呢，我们这座城市当中也越来越迸发出一些新的活力，全力在打造广东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迈着万亿 GDP 和千万级人口城市的目标在大步的迈进当中。我们先来说向优攀升啊，这方面我们主要是讲到的是传统产业，它的底盘呢还是越筑越牢的。我们惠州呢二加一现代化产业体系非常有实力啊，比如说我们的石化产业的规模是稳居咱们整个广东的第一的，超高清视频、智能终端、智能网联汽车、新型储能四大领域呢，我们都是悉数的迈入到千亿级别。从电视的面板到智能音箱，惠州制造的市场占有率领跑全球，归上工业实力，包括工业投资的体量也在持续的走高，制造业强势的根基稳稳扎牢。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向新的一个聚焦，未来的赛道我们也是抢滩在提速，全市呢锚定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的主攻方向啊，专门组建了职能部门统筹发展，形成了全市一盘棋的布局。像仲恺重力磁场把实验室搬到了实景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也是让新技术直面市场的检验。而惠阳区呢，巨深智能训练场也产出了海量高质量的数据，孵化一批科创企业快速落地，叠加本地算力、核心零部件、智能终端全链条的优势，新智生产力也在加速成长，为产业的跃升装上了强劲的引擎。另外呢，除了向内啊，做优我们的产业，包括筑牢我们的传统的这样的一些产业的底盘以外呢，咱们惠州呢还是向外在拓展的。你看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不止一次啊，报道我们呢借助了广交会等等一些国际的平台，大批的惠州制造产品通过这样的一些国际平台走出国门。就像今年一季度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呢，外贸进出口总额是创下了历史的同期新高，增幅呢是领跑全国和全省的。而在家电、车载电子等一些优品当中，凭借过硬的品质也是赢得了海外客商的青睐，订单呢也是非常的多，产销两旺的局面在咱们惠州的产业当中是能够看到的。深厚的制造底蕴也让惠货在全球市场持续的站稳脚跟。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向实生根这一方面，那我们的营商环境在持续的加码，为我们的产业做赋能，接连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持续分享了持续的一些个体工商户的一些新政，扶持个体工商户的一些新政，包括全省首创的企业安静生产期，推行了 AI 智慧的审批，包括摘牌及动工等等一些高效的服务。所以在咱们惠州呢，在营商环境这一块，我们越来越多的用暖心的举措来帮助企业减负和松绑，推动重点项目能够快落地快建设。当然最重要的是，来到咱们惠州，你建设了落地了，项目推进了，能不能见到实效，能不能赚到钱，这是很关键的。那一批的标杆项目现在也不断的在刷新建设的一个速度，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个沃土也越发的肥沃。传统产业的提质，包括我们新兴产业的突围，对外开放的提速，包括我们说营商环境服务的一个保障，这样的一个夯实。所以我们看到有四股力量在同频共振，所以现在咱们惠州既有千亿级的产业集群的硬实力，又有布局未来的产业的一个前瞻的眼光，更有服务市场主体的诚意和效率。所以这可谓是四项发力起新城，东江两岸热潮腾，传统产业提质效，科创赛道抢先升，货通全球拓市场，优商服务后根基，聚力冲刺万亿级，湾区名城再攀登。那在今天呢这一小节的乐享家乐享惠州当中，我们用声音的方式一起来探寻我们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变化。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和关注，我是林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了。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0: 欢迎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你好，我是一路和你关注博罗发展与变化的连乐。欢迎你继续收听淮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乡村振兴系列广播报道第二期，古村蝶变换新机，风貌提质兴乡运。上期节目我们一同领略了引领区坚守生态优先、厚植绿媒底色的发展成果，见证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串联名山秀水的独特魅力。今天我们继续走进片区镇村，探访引领区如何补齐城乡发展短板，以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激活空心村，提升乡村风貌，让乡村振兴既有延迟更有内涵。城乡发展不均衡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引领区立足优良生态本底，把美丽乡村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全域系统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推动乡村从脏乱旧向净绿美华丽转身。阵雨初歇，

0: 罗浮山脚下博罗县长宁镇徐田村，空气清新，村容雅致。这座拥有300余年历史的古村落，如今规整有序，古韵悠长，成功入选省100000万工程首批典型村。谁曾想，早年的徐田村受人口外流影响，村落萧条，村貌衰败，是典型的空心老旧村落。村庄蝶变的背后，是基层干部扎根一线，群众主动参与的共治共建之路。村里从污水治理、垃圾管控等民生痛点入手，挨家挨户走访摸排、宣传引导，全力推进户厕改造、污水管网铺设，实现全村生活污水分类收集、科学处置，同时实行乡村环境网格化管理，严格落实门前三包，创新推行治理积分制、红黑榜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村民参与家园管护的积极性，让环境整治从干部独角戏变成全民大合唱。如今的徐田村柏油村道干净整洁，院墙彩绘雅致美观，四小园错落点缀房前屋后，古祠堂老宅院常态化举办乡村画展，古韵乡风与现代文明相交融，村民纷纷感慨，如今村庄环境大变样，家门口就是风景，不用远行就能享受田园慢生活，日子过得舒心又惬意。这样的蝶变在引领区遍地开花，广州将美丽区县建设与引领区深度融合，构建美丽广州、美丽区县、美丽单元、美丽细胞、美丽工程五级建设体系，高标准打造从化增城美丽区县，同时创新投融资模式，深化与政策性银行战略合作，为引领区重点乡村项目争取专项授信，为乡村建设注入金融活水。惠州聚焦城乡风貌全域提质，实现典型镇培育全覆盖，建成三批279个典型村，串点城县打造35条美丽乡村走廊，干净整洁村庄实现全域覆盖，龙门县成功入选全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在环境整治基础上，当地同步推进乡村美学提升，实施建筑艺术计划，打造五村一场一线示范节点。在任平半岛，以山海十二时辰为主题，打造环岛驿站，用艺术赋能乡村，全面提升乡村文化辨识度与整体气质。人居环境焕然一新，古村重焕生机，乡村风貌提荡升级。有了好生态、好村民，引领区又如何依托公路与驿站做大农文旅融合产业，把生态优势变成富民增收优势呢？下期我们继续关注。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2: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1: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采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3: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4: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5: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3: 太谢谢你的懂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1: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

0: 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1: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2: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0: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3: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再坚持一会就要下班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开展蚊媒防控整治行动，筑牢公共安全防线；惠州市荣成实业技术学校校园招聘会，800个岗位对接400名学生；官华社区党委书记方玉文，深耕基层10年，精细治理暖民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为筑牢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屏障，近日我县各镇街相继开展蚊媒防控整治行动，切实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在罗阳街道水西村、冠贝村等地，包村干部、村两委干部、网格管理人员、消杀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全面排查各类积水隐患，清理景观水体，并投放灭蚊药剂，对蚊虫易出没的重点区域开展集中消杀，同时清理卫生死角，深入居民家中普及防蚊知识，并对闲置毛坯房、废弃院落进行围挡封堵，消除防控盲区。龙溪街道广泛发动干部、党员先锋、志愿者及环卫工人等多方力量，按照

0: 谈，切实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全媒体记者陈思华、王进报道。近日，惠州市荣成职业技术学校举办一技在手、一生无忧校园专场招聘会，学生穿梭在各个企业展位，详细了解岗位要求、薪酬待遇与职业发展方向。学生田俊：
1: 我进入学堂里面主要以学习的心态为主，为自己打下更好的基础。
0: 活动共有34家省内企业带来800多个岗位，覆盖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与学校所有专业全面对接。本地企业占比突出，人才与岗位匹配度较高。招聘企业代表黄义志：
2: 我们这个是一个住宿五金厂，所以的话呢，要需要的人的话呢是对口的，能看得懂图纸，或者说懂操作机器。现在的话呢是有打算合作一个订单班，这样的话呢教会来，然后的话呢能够长期在企业这边的话呢是可以发展下来。
0: 招聘企业代表余鄂：
3: 这个学校培养的孩子是跟我们这个行业是比较对口的，因为他们的实操技能有良好的这个理论知识做一个基础，实际操作一下，训练一下，面对社会招工会更加有个契合度更高一点。
0: 据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学校坚持产教融合，积极探索校中厂、厂中校模式，推动校企资源互通，育人阵地共建。惠州市荣成职业技术学校产教融合办副主任陈尊植：
4: 学生人数大概400人左右，岗位数量是去到了800个，就是达到了1:2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不单只是做到人才输送，而是要做到真正的以产定教，把企业引到学校内来，把学生带到企业去学成及就业。
0: 全媒体记者蒋才丽、范胜瑞报道。社区工作者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在罗阳街道观华社区，社区党委书记方玉文扎根基层一线十年，他深知做好社区工作不能只靠经验，更要不断学习，持续提升。在日常工作中，他带领团队探索推行全能岗服务模式，用精细化有温度的治理举措回应居民的实际需求，履行基层工作者的职责，提升社区整体服务水平。走进观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整洁的办事大厅，温馨的服务窗口，处处彰显着社区治理的精细化与温度。方玉文日常负责梳理社区民生事项，从社区矛盾调解、便民服务开展，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特殊群体关爱，每一项工作他都熟记于心，细致落实。观华社区老年人口多，民生服务需求多元繁杂，方玉文牵头组织了社区全能岗培训，帮助每位社区工作者掌握多方面的业务技能，努力实现居民办事进一扇门找一个人办所有事。同时，他带领团队深入了解社区老人的实际困难，关注长者的具体需求。罗阳街道观华社区党委书记方玉文：
5: 针对我们本社区的所有工作人员，我召开了一个全能岗培训，就是把社区的所有工作都让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学会，每一个人都是能够独当一面，任何事物都可以做。同时呢，每一个老百姓来到，我们都能够给予一些相应的政策上的回答以及处理。
0: 观华社区以党建为抓手，打造党建加便民服务、养老服务、青少年服务体系，完善便民服务窗口，办理社保、医保、计生等各类事项2600余件，办结率 98%。 同时，方玉文鼓励团队成员主动走访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把服务送到家门口，在实践中提升群众工作能力。罗阳街道观华社区干部李海丹：
6: 无论大事小事，社区他什么都很积极去处理，每一件事情他做事又积极，工作又负责任。
0: 谈及博罗县举行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方玉文坦言，该赛事既是对自身工作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也是向同行学习、提升基层服务水平的宝贵机会。接下来，他会用先进的经验，带领团队一起加强学习，既用心用情服务群众，也不断提升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把每件民生实事办得更扎实。观华

0: 市区党委书记方玉文
1: 也是希望在比赛当中能够学习到更多的先进经验，与我们社区实际中去结合，去使用应用到我们的方方面面，提升我们社区的一个服务品质。
0: 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向诗婷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亲爱的小朋友们、家长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电台轻动力防溺水安全小课堂。炎炎夏日，玩水虽然开心，但是安全更加重要。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小嘉宾，一起聊聊夏天玩水的那些事儿。
3: 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去玩水了，可是妈妈总叮嘱我不能随便去河边，这是为什么呢？
2: 小朋友问得特别好，因为野外水域暗藏危机，同学们务必将防溺水六不准刻在心间。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结伴游泳，不准无大人带领下游泳，不准去陌生水域游泳，不准去无安全设施的地方游泳，更不准小朋友盲目下水救人。
4: 那万一不小心落水了，我们该怎么办呀？
2: 千万别慌张，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尽量让身体放松浮在水面，保持冷静等待救援。同时也请家长们牢记，监护责任重于泰山，时刻关注孩子动向，别让危险有可乘之机。想玩水又安全，来星动力恒温游泳馆。它原来啊就是启正游泳馆，在博罗县罗阳街道建业大道旁启正学校的西侧。这里有6条50米泳道，水深1.2到1.5米，还有专门的儿童专属泳道，专业救生员全程值守，24小时循环过滤水质，定期检测，免费储物柜和热水淋浴间也都安排上了。安全游泳才是快乐游泳。购票咨询热线0752-632-5565 189-2737-9844。此刻听到宣传的你，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在对话框里发送我想去星动力游泳。大家记好了，星动力是星星的星，带着满满活力的动力的动力，发送我想去星动力游泳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幸运听众就有机会赢取免费门票，每人2张，每天共40个名额，中奖与否以小编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确认中奖信息为准，按照兑奖提示信息才能参与兑奖哦。好啦，小朋友们、家长们，安全游泳，远离野泳，防溺水护成长。感谢你关注本期的行动力防溺水安全小课堂，再会。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5月28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2026至2030年间，有86%的概率出现比2024年更热的年份，或将刷新全球高温纪录。报告指出，全球气温上升将加剧极端天气风险，呼吁各国落实气候减排行动。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国务院印发实施意见，打破户籍壁垒，覆盖全国2.5亿异地常住人口。新政明确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6大公共服务实现常住即享，无需户籍即可在常住地办理，助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5月28日，神舟21号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空间站钥匙交接。神舟21号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搭乘神舟22号飞船返回东风着陆。目前着陆场搜救力量已全面就绪。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日正午阳光出品的都市职场剧开盘正式开机，并官宣阵容，张小斐、蔡文静领衔主演，袁弘等实力派加盟。剧集聚焦地产销售行业，讲述职场女性逆风翻盘的故事，将于腾讯视频独播。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荣成职业技术学校专场招聘会顺利举办，现场集结34家优质企业，推出800余个岗位，覆盖多个行业领域。同学们积极咨询岗位信息，投递简历，校企双方也就人才定向培养展开交流。本次活动也是学校技能文化艺术节的重要环节，以学促业，助力学子顺利就业。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你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一零七三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1: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0: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一零七三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5月28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2026至2030年间，有86%的概率出现比2024年更热的年份，或将刷新全球高温纪录。报告指出，全球气温上升将加剧极端天气风险，呼吁各国落实气候减排行动。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国务院印发实施意见，打破户籍壁垒，覆盖全国2.5亿异地常住人口。新政明确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六大公共服务实现常住即享，无需户籍即可在常住地办理。

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5月28日，神舟21号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空间站钥匙交接。神舟21号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搭乘神舟22号飞船返回东风着陆。目前着陆场搜救力量已全面就绪。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日正午阳光出品的都市职场剧《开盘》正式开机，并官宣阵容，张小斐、蔡文静领衔主演，袁弘等实力派加盟。剧集聚焦地产销售行业，讲述职场女性逆风翻盘的故事，将于腾讯视频独播。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荣成职业技术学校专场招聘会顺利举办，现场集结34家优质企业，推出800余个岗位，覆盖多个行业领域。同学们积极咨询岗位信息，投递简历，校企双方也就人才定向培养展开交流。本次活动也是学校技能文化艺术节的重要环节，以学促业，助力学子顺利就业。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你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家长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电台轻动力防溺水安全小课堂。炎炎夏日，玩水虽然开心，但是安全更加重要。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小嘉宾，一起聊聊夏天玩水的那些事儿。
1: 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去玩水了，可是妈妈总叮嘱我不能随便去河边，这是为什么呢？
0: 小朋友问得特别好，因为野外水域暗藏危机，同学们务必将防溺水六不准刻在心间，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结伴游泳，不准无大人带领下游泳，不准去陌生水域游泳，不准去无安全设施的地方游泳，更不准小朋友盲目下水救人。
2: 那万一不小心落水了，我们该怎么办呀？
0: 千万别慌张，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尽量让身体放松浮在水面，保持冷静等待救援。同时也请家长们牢记，监护责任重于泰山，时刻关注孩子动向，别让危险有可乘之机。想玩水又安全，来星动力恒温游泳馆。它原来就是启正游泳馆，在博罗县罗阳街道建业大道旁启正学校的西侧。这里有6条50米泳道，水深1.2到1.5米，还有专门的儿童专属泳道，专业救生员全程值守，24小时循环过滤水质，定期检测，免费储物柜和热水淋浴间也都安排上了。安全游泳才是快乐游泳。购票咨询热线0752-632-5565 189-2737-9844。此刻听到宣传的你，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在对话框里发送我想去星动力游泳。大家记好了，星动力是星星的星，带着满满活力的动力的动力，发送我想去星动力游泳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幸运听众就有机会赢取免费门票，每人2张，每天共40个名额。中奖与否，以小编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确认中奖信息为准，按照兑奖提示信息才能参与兑奖哦。好啦，小朋友们，家长们，安全游泳，远离野泳，防溺水护成长。感谢你关注本期的星动力防溺水安全小课堂，再会。
3: 尊敬的各位先生女士们，欢迎来到魔力哥先生总决赛现场，期待各位能有一个还可以的表现。不要狂飙。

0: 上五点了，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3: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5: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欢迎各位关注博罗电台，陪伴你出行路上的家庭教育类科普节目《大家说家庭教育》。你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9号，那距离呢今年的高考的一个时间越来越近了。那这一节的内容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高考前啊，可能我们先需要去关注到的是考生家长的焦虑问题。应该说现在呢，大家对于心理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度越来越高，而很多的一些家长呢，对于心理健康的这方面的意识也越来越多啊，所以呢，现在也能够了解到很多的心理咨询师啊，都说今年哈，能够去找到提前在高考前找到这个心理咨询师做个案的咨询，比如说调整一下孩子高考前的这种紧张的一种情绪啊，还有家长自己焦虑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这样的一个频率啊，越来越高了，个案数也越来越高了。那甚至呢，有一些孩子他是主动的在跟自己的家长说：“哎呀，我现在的心理状态不是特别的稳定啊，我需要你带我去啊，比如说咱们惠州二院，对吧？或者说呢，去心理门诊啊，包括我们博罗的妇幼保健院的心理门诊啊，去找一下侯老师、罗老师啊，去做一些咨询。”啊，现在也越来越多啊，这个孩子、这个家长、这个考生，都更加主动的去寻求帮助了啊，这是一个好事儿啊。比如说，我就听到有孩子说：“哎呀，这个你别再劝我焦不焦虑的事情了，我现在是想要说我要怎么去应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情况啊。以前高考的话呢，我们说我们关注这个心理健康，我们宣传的更多是孩子作为一个主角啊，家长是做后勤的嘛啊。那现在的话呢，你看有时候我们说皇帝不急什么什么急，对吧啊，家长呢就活成了这个头号的考生啊。当然我们刚刚是做了一个比喻啊，就说有时候呢这个考生主体他可能没有家长那么的啊这个焦虑啊。那比如说饭吃不好啊啊，这个睡觉啊睡不好啊啊，然后呢比如说呢这个考试啊，哎，如果说万一这个失利了该怎么办呢啊，可能以前我们担心孩子会在意这些问题，但你看现在的话更多的是我们家长哈在焦虑啊。那我们这节跟大家讨论的这个焦点就在于说呢，我们家长特别是今年要遇到中高考的这样的一些考生的家长，我们要怎么样来稳定我们自己的焦虑的这个心态？我们不要做焦虑的制造者，而是我们要变成孩子背后的那一个定海神针啊。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日常当中啊，中高考前我们家长容易焦虑的一些比较有共鸣的啊，一些这个焦虑点吧哈。第一个啊，就属于那种追问型的家长，就把关心变成这种灵魂的拷问啊。孩子放学进门啊，刚放下书包，可能还没有喘口气的时候，然后我们家长就会说：“哎呀，这个今天模考考了多少分啊？哪科又错了呀？同桌比你高多少啊？复习完了吗？有没有不会的呀？”啊，你想想，这个时候孩子内心当中他就会觉得，我刚逃离学校的这个试卷，回到家里我又面临了什么审讯室一般啊，对吧？之前有一个高三的女生就跟我说，说我妈一天能够问我八遍：“哎，这个复习的怎么样？”她说我每次我就怼她，我说你行你上啊，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想一想，在马上到来的中高考的这个时间节点当中，我们家长能不能放下自己的焦虑？我们先自己做一个内心的一个调整。如果你有焦虑，你目前的状态很紧张，你需要调整的，先调整好自己，你才能够做你孩子的定海神针，对吧？啊，另外一个就是过度的关心的这样的一个类型啊，就是平时呢饮食本来就平平常常，对吧？家里呢可能日常的这种吃饭啊基本都是常规的啊，这个家里面的啊这个固定的几样菜啊，但一到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就开始大鱼大肉啊，海参啊，燕窝呀，猛补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就很担心说孩子这个时候能量不够
啊，对吧？心理能量不够，那我这个是吧，物质的这个吃的东西要供应得上啊，不能让孩子营养不够啊，对吧？哎，结果你知道怎么回事儿啊？很多时候你想想，我们的肠胃已经适应了平时我们的这种饮食习惯，对吧？每个人他的饮食习惯大致都差不多，我们身体也有调节的功能，他慢慢的就适应了你这样的一个营养的供给、进食的时间点、进食的类型啊，肠胃慢慢已经适应了。你突然之间做了一个大的改变，孩子他的肠胃这个时候是不适应的，他可能会引起他的拉肚子。对吧？啊，另外孩子可能比如说习惯晚上十点睡，然后有些家长可能强行就说，哎呀，要考试了，不行啊，你得早点睡啊，你要养精神啊，然后就催他说你九点就得睡啊，结果呢，这个孩子就是翻来覆去失眠，然后越失眠越不允许自己失眠，对吧？越来越慌张啊，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些这个我们说精神科门诊哈。他们现在也遇到一个集中的一些孩子，可能家长焦虑，孩子焦虑睡不着啊，然后呢又要去开什么安眠药这个问题。这为啥呢？就是你没有按照你原先的一个习惯的一个睡觉的周期在睡觉，对吧？所以你呢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平衡以后，你要改过来的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像很难很难。而且你如果没有按你以前的睡眠的规律去睡觉的时候，你内心当中又会更加的一种紧张慌张，对吧？你会越不允许自己没有睡着，特别是要考试的时候，哎呀，我睡不着，我明天考试咋办啊？我这种发挥会不会失常啊？对吧？还有些家庭当中的家长，这个时间段当中也很容易啊，这个蹑手蹑脚的在家里面这个走路啊，说话又刻意的去压嗓子啊，可能平时家里电视都老开的老大声了，现在也不敢开了啊。然后孩子在这样的一种家庭氛围的改变当中，他也会觉得我很紧张。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其实不妨我们可以跟孩子做沟通，觉得说，哎呀，爸爸妈妈现在是有点担心我们家里的这样的一些声响会不会影响到你备考的这样的一个进度啊，我们这个环境要不要做一些调整。其实我们大可以跟孩子说出我们

0: 自己的担忧，然后问问孩子，我们这样调整行不行？你觉得可不可以？如果你觉得我们按照日常的这种生活习惯来啊就可以了，反而不会给你制造一些紧张的话，那孩子可能更加的从容，更加的理解爸爸妈妈这些改变其实也有自己的担忧，那自己呢也更加有节奏，更加心里有准备，我要怎么去做一个调整啊？所以不要过度的一个关心啊。另外我们说很容易的，我们为什么焦虑，我们为什么会担忧，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一种灾难化的思维，灾难化的脑补型的一个思维，对吧？比如说咱们家孩子可能模考没有考好啊，你可能立马就会脑补说，完了，咱们家孩子考不上好大学了啊，好考不到好大学又干嘛，找不到好工作了，哎呀人生就毁了，完蛋了，对吧？啊，所以你看到孩子发呆的时候，我问问大家啊，如果你现在回到家里面看到孩子在发呆，或者看到你的孩子在玩手机，你会怎么想呢？你会去觉得说，哎，孩子这个时候发呆是因为他学习累了，他需要放松一下啊？孩子，你放学这个玩玩手机是因为他学了一天了，他累了啊，心里都有可能要崩了。这个时候呢，玩玩手机他只是一种放松，还是说你一进家门看孩子发呆，看孩子玩手机的时候，你就开始指责他说，哎呀，你怎么这样啊？对吧？要考试了，你还在玩手机呀、啊、哎呀你是不是要放弃了呀，你不觉得你这样对不起爸爸妈妈吗，等等等等的指责就来了。其实这个指责的背后是什么呢，是我们有一个灾难化的一个思维，灾难化的觉得说孩子玩手机，孩子在这个时候他不能够发呆，不能够玩手机，因为会影响他的情绪，影响到他的学习的节奏。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要做的就是拼命的刷题刷题刷题啊。为什么我们有这种固化的认知，因为我们觉得不允许他考不好，一旦他考不好，后面全部都完蛋了啊！另外呢，有一些这个孩子他可能睡不着，焦虑啊，焦虑起来干嘛呢？半夜起来刷手机啊。啊，刷手机呢，有些孩子他半夜起来刷手机，他刷的是什么，有可能就是刷一些考题，对吧？比如说去豆包上面问这个题该怎么做啊，厘清一些学习的思维啊啊。但的确有一些家长呢，他看不到这个点，他只看到孩子拿手机的这个行为，然后他就会越去指责孩子，你那么晚不睡觉啊，明天怎么办呢、啊、你怎么样在这个时间段好好的学习啊啊。那孩子呢，就是在这种混乱当中啊，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调整自己，而内心的这种内乱会更多啊。另外我们会有一种攀比型的内卷，就是我们总认为说别人家的孩子永远是最好的啊。我们要厘清一个核心的一个理念，就是别人的节奏是别人家的，咱们家孩子你要相信他也有他自己的节奏，你不要是觉得说，哎，我家的孩子就应该跟别人家的孩子一样啊，每个孩子他的基础是不同的，你硬抄作业只会乱了你自己的这个阵仗，对吧？还有这个志愿焦虑型啊，志愿焦虑型的话，就是有一些地方可能这个是在考试前哈啊，这个要填志愿的，那可能很多的这个家长啊也会很担心孩子的这个判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错误。那我们综合来讲的话，我们需要去考虑我们孩子的一个实际，还有就是我们要咨询你所在学校孩子的班主任、孩子的科任老师，综合他们的意见，然后跟孩子商量一下，哎，这个志愿我们要怎么样去填报，哎，更加的合适啊。另外我们说情绪会有传染，我们说家长越担心孩子就会越慌张啊。那本来孩子有些心态比较好的，心态比较平稳的，他能够正常复习的，有时候就会被家里面的这种焦虑，或者是环境当中的焦虑，对啊，这个环境就指家里或者是学校的这种焦虑拖下水，孩子的压力就会变成他学业的压力啊，然后加上的这个家长焦虑的压力啊，你说在这个时间节点当中，你不断的去给他叠加这些啊，这个孩子他能不能不累呢？好，我们在今天的时间的问题节目的最后哈，用大概两分半钟的时间跟大家来说一说家长自己焦虑，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急救的办法。首先第一个，我们说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焦虑，对吧？高考前的焦虑不是说你心理素质差，而是说每个人在遇到人生当中很关键的一些事情要去处理的时候，你肯定内心当中会有一些焦虑，这是很正常的。我们把焦虑说出来，别憋在心里 啊，说出来本身就是一个疗愈，本身就是一个接纳。那我们家长能不能去有效的倾听，不带评价的倾听，对吧？这是很重要的。还有孩子们之间他们的朋辈支持是怎么样的，孩子更容易是跟他的朋友来说的，哎，那他朋友之间能不能给到彼此的这种共鸣，彼此的这种朋辈的支持也显得很关键。第二个，我们说角色的归位，就是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呢，你再焦虑，你要自己去找到如何调整的办法，而不是把你的焦虑去灌输给你的孩子，把你的行动去放在孩子能够看见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家长这个时候更好的就是做好角色的一个归位，我就在后面，对吧，做后勤就可以了，我不要去就是干预或者说想要去调整孩子这个时候的一个学习的节奏，复习的一个节奏。另外的话呢，我们说三个很重要的别说的话要注意，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尽量不要说这个压力的问题，否定的问题，比较的问题，对吧，换成一些暖心的共情的支持类的一些话，比如说哎呀累不累啊，哎呀我觉得你已经很努力了，我觉得你这个时候应该歇一会儿，咱们不差这一点时间，对吧，尽力就好啦，爸爸妈妈不会怪你。哎，您现在想吃什么呀，你那么累，爸爸妈妈给你做一点你想吃的，对吧，你想吃啥爸爸妈妈给你去买啊，不管这个结果怎么样，爸爸妈妈都会给你很大的大拇指，给你点赞，给你支持，爸爸妈妈都爱你，你放心吧，努力向前冲吧啊！还有呢，一个转移注意力，就是把重心呢放回到自己的身上，你别围着孩子转啊！这是对于说我们很多这个时候焦虑的一些家长来说，你别天天都盯着孩子，你这个时候反而是找找自己要做的事情，该散步的散步，该运动的运动，你该养花的养花，该找朋友聊聊天喝喝茶的，你释放自己的情绪，自己释放去，对吧？别打扰你的孩子啊，平常心对待。另外一个重塑认知，你要接受你的孩子是平凡，你不要给他超大的期待，对吧？大多数孩子都是普通人，只要他正常发挥，那就是胜利了。这节内容我们就跟你聊到这儿了，这也是大家说家庭教育，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咱们下节内容再见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
2: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3: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5: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6: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1: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 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上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7: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8: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7: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城购物卡等你来拿。
8: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7: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洛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8: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9: 不错哦，
7: 点亮美好生活，
8: 公正护航民生。
7: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8: 等你来战，来战。
10: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1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107.3 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2: 来杯茶。
13: 没有。
12: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13: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
14: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首先来关注国际快讯。近日，伊朗南部港口传出爆炸声，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了空袭。尽管有消息称双方达成延长停火协议，但白宫表示对谈判进程不满意。伊朗最高领袖则强调国家面临战争与围困压力。与此同时，王毅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提出了全球治理的五大共识。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对此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表示强烈愤慨，宣布中断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所有联系，并取消了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称此举是道德上的耻辱。世界气象组织最新预测指出，2026年至2030年间有 86% 的概率会出现史上最热年份。此外，埃克森美孚与高盛集团相继发出预警，指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历史低位和百日警戒线，未来数周油价或将面临大幅飙升的风险。乌克兰议会近日批准接收欧盟提供的900亿欧元援助贷款，以支持其国内局势。另一方面，瑞士苏黎世州温特图尔市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3名瑞士公民受伤。当地州安全部门已将此事件正式列为恐怖袭击进行调查。接下来关注国内快讯。国务院日前正式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部署新一轮城镇升级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大运河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已完工，计划于今年9月正式通航。产业方面，国产大飞机 C919 迎来商业运营3周年，累计安全运送旅客超500万人次。上汽集团也成为国内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整车车企。 针对违规收费问题，四川稻城亚丁景区即日起暂停观光车及摆渡车收费并致歉整改。气象方面，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湖南、贵州、广西、云南等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各地已启动相关防汛防范工作。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盛大开幕，集中发布了200余项智能创新成果。体育领域，小红书正式成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国足公布新一期集训名单，吴磊回归入选。截至27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已突破10万列。以上资讯快报由林子编辑播报，感谢关注和收听。更多资讯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9: 亲爱的小朋友们，家长们，
15: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6: 高中老板了哎
17: Run，
15: 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18: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17: 浪里个浪，
15: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18: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15: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39，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5月29号星期五的晚高峰，此时此刻你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呢？今天已经正午了，是不是要去吃大餐呢？赶紧的来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或是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继续留言吧。我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的主题是，我的天哪，今天正午了，都有点过得不知时日了。今天依旧是会有送出我们的这个游泳券呐，每人2张。而且我们今天的题目呢，不再是比较走程序式的这种科普类的啊，我们今天还是依旧是像平时一样玩好玩的这个老筋急转弯了。

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Yahoo!

17:43，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开启我们今天的快乐下班路。要跟各位来说一说啊，就是原本呢，这一周是我最后一天带班早高峰，这是要跟我们小伙伴说一下，从下周开始呢，今天我们临时决定的啊，依旧是接下来由小雪在早高峰跟各位相约在我们的早间节目当中，也就是说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早上也是我，然后晚高峰也是我，这是好还是不好呢？嘻嘻嘻说，周五敲锣打鼓，周末快乐呀，请不要下雨哦，然后计划明天到惠城区玩。可是嘻嘻嘻，这个周末好像真的是有雨啊。我们稍后就来分享一下天气方面的这个情况，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平时一样跟各位来互动的是脑筋急转弯啊。今天我们就暂时先不说这个比如说溺水方面的一些题目了，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各位互动了，但是呢我们今天的参与节目的听友呢依旧会送出我们的这个游泳圈啊。好的，那在这一时刻各位小伙伴们，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来出的第一道题目是什么呢？你知道哪个字最难写？你知道哪个字最难写？什么字最难写呢？什么字最难写？各位小伙伴在这时刻开动一下你的小脑筋，我们今天是玩的是脑筋急转弯啊，不要按常规思路去想，然后呢它一定是脑筋急转弯，到底是什么字最难写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一周有7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今天参与节目的小伙伴呢，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这个游泳券2张，但是呢要以后台给你的消息为准啊，所以即便今天我们没有猜这个溺水的题目，依旧是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游泳券的、说不定你昨天参加了，今天哎又中了。我刚刚看了一下后台，我们的小编已经有回复大家啊，但是呢这个好像也不是昨天参与的，不是所有人都有哎、他是应该是随机根据大家的这个答案，然后呢正确与否来进行回复的。不管怎么样，各位注意看一下，已经给你们回复了信息了，后台看看有没有这个自己的名字自己的信息在上面啊，包括这个领奖的方式都写得非常的清楚。我就知道很多人会以为是这个字儿，但是它的正确答案不是的哟。什么字儿最难写？少红和新少都说难字儿，可是不是难字儿哦。忍忍说我没有听错吧，小雪你下周也在玩这个早高峰？是的，我今天早上才跟你们说后会有期，然后今天就临时就决定了啊，就是我们这边也是商量了一下，然后依旧是会在早高峰出现的，所以早高峰也是我，晚高峰也是我，这是好还是不好？什么字儿最难写？我刚已经否了我们听友们的答案了，不是难字儿哦，不是难字儿哦，各位小伙伴们。那到底是什么字儿呢？什么字儿最难写呢？我觉得，稍后先猜一波吧，然后稍后根据，如果说没有正确答案进来的话，就给各位提示一下。这个他到底是往哪方面去猜，你们先盲猜一波，去掉了已经排除了这个难字了，不是难。他也许你如果说你按常规思路的话，那比难这个字难写的那就更多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0: 闻表情包。
1: 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

0: 没错。没错，蕊蕊，你刚刚说的这个是对的，就是我们今天虽然不是猜的溺水的题目，因为昨天我们已经猜了溺水的题目了，而且我觉得科普类的这个知识还是多多少少有点枯燥的，是不是？我自己是觉得是啊，就是不要为了这个猜答案而去猜答案。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第一天要告诉各位小伙伴一定要注意到这个溺水的安全。那么到今天我们还是依旧来玩这个好玩的脑筋急转弯吧。所以我们今天都是参与到节目的互动的小伙伴，还是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这个游泳券的。反正呢，你就以后台小编的信息为准。哎，如果是今天晚上的，那么大概是在明天早上或者今天晚上夜间有可能会收到这个信息啊。所以你们就多多的发送这个脑筋急转弯的答案吧。我也觉得，就是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这种题目会比我们这种常识性的，哎，像昨天这种游泳的一些安全的知识，是不是来的有意思的多？但是呢，还是该有的一些。需要给大家科普的一些包括我们媒体的任务啊，还是要给大家做足啊，因为在这个月呢，接下来就是一个防溺水的一个我们重要的一个宣传期，所以呢也是昨天就跟大家已经把这个防溺水的这个知识跟大家来讲了。红发了一个答案，红好久不见呐，哎，不是一字。新上说刚刚反应过来是脑筋急转弯，第二个题才是对的。我看一下新少发来的，哎，对，新少发的这个答案是正确的。雷梦发的这个是，哎，雷梦这个字是不是咱们四川的那个方言呐？是不是那个瓦呀？Nori 这位朋友发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是的。那还有一位听友，他的这个微信名是一个波浪，是一个符号。他说错字儿最难写。错字不对。欧欧发来的也是对的，是的，新少啊，我们刚刚还是有听友发对了的啊，就是什么字儿最难写，给大家提供一个方向，就是这个它一定不是笔画多，一定不是比谁难。你想啊，它这么难写的话，那要写很久很久的。什么字儿要写很久很久啊？你说一个字儿吧，几秒钟就写完了，是不是？那什么字儿才能写很久很久呢？好，这是我给各位的一个提示，然后带着这个提示，你们再去想一想，到底是什么呢？猫熊说，猫熊这位朋友发的也是正确答案。猫熊，你发的是什么答案？今天首先还是来分享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一起来关注一下九点新闻。刚刚西说明天要来惠城区，但是呢惠城区有可能明天是会下雨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九点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大能

Eric 发的一个答案也是难，不是难，不是难。各位小伙伴，邵红说自己，邵红咋就想到了自己呀、啊？而且自己是两个字啊，我们说的是哪个字儿最难写？自己都算是一个词了，自己最难写。我有时候胖子最难写。我刚刚不是提示你们了吗？什么字要写很久很久的，要写很久很久的，到底是多久呢？什么字要写那么久呢？往时间方面去靠一靠，往时间方面去靠一靠。好，我们来。

一下这个今天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情况啊。为什么说到这个周末会有雨？其实在这两天我们一直都有跟大家来说，就在接下来的这几天都可能会有雨势的出现。但是呢，在昨天和今天包括前两天都是一个高温晴热的天气为主。你像我们单位今天还发了一个通知，都已经给我们开始发放糖水了。发放那个解暑的糖水，所以你可想这个天气有多么的炎热，是不是？所以在今明的两天的时间当中啊，今天呢依旧是一个高温晴热的天气，温度在35到37度，然后从明天30号开始呢，有这个副热带高压的减弱，那么像广东的大部分市县是有雷阵雨啊，局部雨势大，并且伴有强对流的天气。明天的温度是在26到31度之间，有雷阵雨、局部暴雨。那么在星期天，也就是31号的时候，是26到32度，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所以各位小伙伴们，一定要做好这个防雨的措施。那我觉得嘻，你可以，我觉得有一个办法，就是如果你想要到惠城区来玩的话，其实现在的很多天气它是实时的，也就是说我到了惠城区以后，它比如说它会显现某一个时段大概是没有雨的，比如说几点到几点区间是没有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帮助我们去进行一个判断，就即便是有雨的话，我觉得如果是雨势不是特别的大，或者是阵雨的话，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啊。你比如说西湖，我觉得雨中的西湖那又是另外一番这个景象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其实有一些包括室内啊一些地方它不受天气的影响，关键就是看你的这个出行的计划是怎么样的。我总觉得我们的节目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我好像没说两分钟的话，怎么就17:55了？我才播了一个天气的预报啊，主要是跟大家来分享你们的一些这个答案。稍后呢，我刚刚看到已经有很多的听友又发来了这个答案了。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就是什么字最难写，而且今天虽然是猜这个脑筋急转弯一些有意思的一些题目，但是我们依旧会抽出我们的幸运听众来送出我们的这个游泳券啊，每人是2张的，包括六一儿童节的那一天，如果说这两天没有抽中的小伙伴呢，依旧在那一天还有机会，而且在六一儿童节那一天还有我为你们准备的礼物。但是我为你们准备的那个礼物，我觉得是要拼手速的。提前预告一波，就是分三轮，就是在这个游泳票的基础上会加一个我送出的东西。那到底是什么呢？你看，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是世界气象组织说未来5年将出现史上最热的一年，也就是在这两天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报告测试啊，这是世界气象组织说在今年到2030年期间，全球的平均气温是可能会继续保持或接近创纪录的一个高温的水平，比如说这个北极气温增幅还将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这5年当中的某一年很有可能，大概是86%的几率会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年份。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颤抖吧，同志们！到底是多热呢？我觉得我算是一个比较耐热的人，虽然说我的名字有一个雪字，但我觉得我算是一个比较耐热。但是这两天我就觉得不行了，一定还是得开空调。我应该是坚持到比较晚的开空调了这一波人，之前一直就是我觉得都可以不开空调，就开个风扇就可以了，但是现在不行，就我都承受不了的时候，那一定是非常热的时候。好的，时间我是七分，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在周五的晚高峰，小雪就问你什么字最难写。

0: 女猪。我的英语翻译能力，
1: 欢迎您麦桑先生。
0: Welcome, my son.
1: 我们中国人有。

句古话 Old sea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Far friend No happy。 今晚为你接风洗尘， Tonight go to KTV and wash feet。 我是素来，风格朴素， We are poor 且求真务实 And love。 正所谓 So百年修的同船渡， One boat， 千年修的共枕眠， Sleep together， 让我们一起加油。奥尼给我们的粉丝群的小伙伴们也是在拍出现在的温度啊， Eric 拍了一个39度，怎么红拍的是35度？你俩不是在同一片的这个天空下吗？为啥一个39，一个35？然后我刚刚也在粉丝群有跟大家说，今天我们不猜这个防溺水的知识啊，昨天我们已经科普过了，所以今天还是玩好玩的游戏，也欢迎更多小伙伴们在周五的晚高峰来思考一下，因为我觉得今天周五的嘛，我们得让这个快乐 double 啊，就这个比较枯燥的防溺水，我们就先暂时放到一边，昨天已经科普过了，我们今天还是玩脑筋急转弯。有些时候我觉得也是啊，就是我们作为媒体，我们是有义务要跟大家来科普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主题的知识啊。当然，我觉得还是更多希望我们的小伙伴们寓教于乐，是不是？之后呢，在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呢，在周五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这道题目，什么字最难写呢？

0: 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要矫正道德症，要种牙道德症，要美牙还是道德症，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4: 高中落班了喂。
5: Run。
6: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7: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5: long leg long。
6: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7: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6: 下班很可乐，我要

知道这首歌，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吗？就是前段时间的神曲《心愿便利贴》。但是呢，不是李小冉的那个五音不全的版本啊，这个版本呢很鬼畜版啊，它是那个思俊森唱的一个鬼畜版本的《心愿便利贴》，很上头，很上头，一定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0: 觉得我唱的都，你知道那个最近的这个浪姐啊，很多人说那什么，就是听完李小冉他们那一组的那个歌之后，很多人说我感觉我也能上。还有一个是那个谁，唐艺昕是不是？然后你别说，这我们今天推的这个鬼畜版本的，我觉得还挺上头的。这首歌我觉得很适合接下来快乐的端午的时候，因为很多小伙伴已经开始在盼说什么时候到下一个节呀，除了六一儿童节，六一儿童节我们又放不了。哎，但是端午节我那天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有人说端午节就不妨大胆一点，端午节怎么玩，如果你可以请二休五请三休六，那你准备怎么个休法？比如说拼拼凑凑又是一个长假是不是？好的，在18:06，欢迎您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能，我是小雪，那么在周五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我们在稍后呢18:10左右来出今天的第二道题目，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疯狂吐槽吧。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2: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3: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2: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
3: 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2: 该你喽。挥别了家乡的疯狂吐槽吧。
4: 儿子你睡了吗？
5: 没有，怎么了爸？
4: 我和你妈吵架了，我改名了，从今天开始我就叫孤独的狼。你也改？你改孤独的狼仔。哎呦我不改。妈，你不改，你不改，你就是我的敌人。是谁把你带到人世间的？是谁含辛茹苦供你吃热穿的？
5: 反正我不改，还孤独的狼仔，哼，丢死人了。
2: 我们来说说最近比较火的废话文学吧，就是比如说开会的时候，经常我们都会听到领导会说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但具体什么情况还得看情况。既然让我说两句呢，那我就来讲两句，具体哪两句呢？我先随便讲两句，给你们提个建议啊，就是不要随便给别人提建议。还有，我知道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你先别出发。让外国人崩溃的中文。

0: 便的意思其实是上厕所，所以一般人会说不好意思我去方便一下，但是为什么又有人说你方便的时候我请你吃个饭，还有人说你方便吗？你方便的话来我家。哈，为什么人家方便上厕所的时候还要去你家方便呢？还要等你方便的时候去找你？为什么人家上厕所的时候你要去找人家？居然方便是上厕所的意思，那为什么一个食品叫方便面呢？我跟你们说，有些时候啊，所谓的甲子音真的很好用。那天我打字问那个老板说，我点的螺蛳粉做好了吗？都等了这么久，什么时候能送过来？这个老板就说，哎呀，现在做，这不忙着吗？完了之后我就给他发了个语音说，
1: 不要辣椒，能不能麻烦你快快点呢，快点呢。
0: 结果这个老板说，哎呦，好嘞好嘞好嘞，我就给你做啊，我现在给你做，不要辣椒，我给你剁个肉。后厨啊，你先歇会儿，这单我来炒。哎呀，这个地沟油拿下去，给我拿那个 I love 油。可是老板，这个女生点的那个鸭血没有了。什么？没有鸭血？不可能，放我的血。没有时间解释了。

我这个人真的很内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真的很内向。就即便是吧，我现在被一只老虎咬了，我都很难立刻喊人来救，因为没有人救我可能只会死，但是一旦有人救我还得给他打招呼，比死还难受。这个时候如果说武松从我面前走过，我都会想我应该是叫他吴老师还是叫他松哥啊。如果叫吴老师那真的是太疏远了，当然叫松哥又太亲切了。武松可能也会想他身边是不是有一只老虎，但是他没有叫我，如果贸然过去打会不会显得我不信任他的能力啊。

0: 女猪
1: 啊，好像放错了背景音乐了，重新来。咖啡牛奶不加糖，说是汉字啊。然后我们那个波浪这位朋友，我只能叫你波浪啊，因为确实不知道你的这个微信名怎么称呼。悠悠鸭说是人，然后我们这位波浪这位朋友说是一，就是那个汉字的一，一二三四的一的大写。在粉丝群这一边我看一看，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粉丝群确实比较没有那么及时的能看到。我刚好像看到有听友在问是对的吗？Eric 说，小雪，我刚刚看到我昨天中奖了，游泳券可以转赠给别人吧，我有点远。好的，没问题。有哪位小伙伴想要的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来啊。我们刚有说到，就是你加入那个入群两个字就可以了，在公众号的后台打入入群两个字，然后呢就会被小编呢添加为好友，再将你纳入到这个粉丝群当中来。红说是酒字，燕子说是醉字，都不对，都不对。第一题我们暂时先过了啊，稍后我们最后来公布一下答案。这个什么字最难写，刚刚已经说了跟时间有关系。红的这个酒字，你是不是认为是时间比较久？它有确定的时间，红。你那个酒太虚无缥缈了，那也太久了。然后也不是醉字啊，它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制的。但是呢，这个。是跟什么字跟时间有关系呢？什么字那么难写，要写那么久呢？我们来说说今天的第二道题目。第二道题目，这个题目我觉得你们也不一定能够猜得出来。好，我们在这时刻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目给大家出的是什么呢？依旧是我们的脑筋急转弯啊，不要按常规思路去想啊，

请问白鸡和黑鸡，就是那个鸡肉的鸡，白鸡和黑鸡谁最厉害呢？白鸡和黑鸡谁最厉害呢？温馨提示一下，这依旧是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题目，依旧是脑筋急转弯，白鸡和黑鸡谁最厉害呢？

我们来说说今天要跟各位互动的要吐槽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事情呢，我这两天也正在发生，就是有没有人在夏天的时候很容易长那种小水泡，就是你突然间你的手非常的痒，然后呢你就忍不住会去挠，一挠的话呢它就会越挠越痒，等你这个挠的这个时间过去之后，可能静待个几分钟之后，你的这个挠的这个手指或者说你的掌心就会出现那种凹凸不平的一些像小水泡一样的东西。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爱长这样的一些，就是它会首先会痒，然后你就不停的挠，最开始的时候你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就好像这个手指会有点红啊，或者手掌有点红，但是你挠到最后的时候，它就开始凸显出一些那种，先是那种小红的那种血点儿，非常小，然后慢慢的它会变成那种水泡，甚至你把它撕开，像我这种手比较欠的，它还会流出那种液体。但是它又不像水泡这么大，这个就是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的啊，是在新周刊今天发布了一个说夏天为什么手上特别爱长超痒的小水泡，因为每到这个季节，不是所有人，但是不少的人都会长这种水泡，痒得不得了，而且一旦挠破的话，刚说的还会有不明的液体出来，很多人说几乎年年都有，甚至一年发作好几次。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种困扰很多人的手上的小水泡啊，它其实就是一种疱疹，正确的识别为汗疱疹。俗话说得好，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虽然说手上长这个疱疹啊，可以是汗疱疹，但是也可以是别的问题。所以当你长疱疹的时候呢，要看看是什么问题才好对症下药。而且呢，它常见于青年群体，反而在这种儿童和老年人它是比较少见的。它的主要症状就是皮疹式水泡，而且这个水泡的位置比较深，不容易破，可以伴有发红，就是我刚刚说的出现那种像小血点一样的。水泡消退之后会脱皮，突发的症状就是剧烈的瘙痒，基本上没有疼痛，然后就是很痒。发病的特点就是反复的发作，就是你挠的时候，你甚至觉得我怎么这么变态啊，我对自己怎么下手这么狠呢？我有时候就想啊，我怎么自己挠得这么厉害啊？因为它确实就很痒，它发病的特点就是反复发作，可以在数月或数年间频繁的发作，部位呢几乎就是限于手和脚，左右比较对称，然后具体来说就是手掌啊、手指的侧面呐、手指的背面呐、脚底的前方啊。而我自己啊，就是一般在手指的侧面。就我今天看完这个之后，我就觉得哎呀，这大数据又给我推，就感觉一天到晚都是我的家庭医生一样。哎，我的第二道题目的小伙伴们已经发来的答案了，黑鸡和白鸡谁最厉害呢？脑筋急转弯啊，而且猫熊还给出了这个答案的说明，是的，猫熊的这个答案是正确的。我们来说说啊，这个疱疹，如果说你也有跟我有一样的一些这个困扰的话，因为我确实我才发作了没有多久，我觉得我最近的手真的是蛮受伤的，前两天手欠把那个四道刺儿把自己收的就撕到那个脓肿，然后呢在前段时间就是这个汗疱疹啊，确实也是困扰很久，我觉得可能是个人的一些体质的关系，就是很容易会有这个手指上的一些瘙痒的症状啊。那它的治疗呢，它这里有说到一般呢就是推荐的是药物轻而易举，也就是说我们一般还是用到一些外用药啊，你可以选择一些这个类似

乳松膏，或者说因为汗疱疹的一些炎症比较深，比如说莫米乳松膏，它叫康酸莫米乳松膏。那脚，比如说你手脚的这个角质层比较厚的话，那像这个地奈德等弱效糖皮质激素效果预计不太好。那么瘙痒的时候可以增加一些止痒的药物，比如说像这个薄荷脑的软膏啊，或者说细涕梨呀等等啊。反复治疗不好的呢，不要闷着头自己去折腾，还是要找医生的一个评估。药物治疗只是一个方面，和药物治疗同步要做的还有很多的一些护理的细节啊，这个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你的减少手脚的一些不利因素啊，比如说用温水或者说温和的洗涤剂，推荐这个弱酸性的洗手液来洗手。那么这个洗手洗脚之后呢，擦干水分，并且呢注意保湿。还有一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不得已的时候，一般不要去触碰一些化学物质，比如说你洗衣服洗碗，你可以戴上手套操作。其中呢，碰水时间长的话，可以取下你的戒指、手表、手链，减少合金里面的金属的元素和皮肤发生的一些微观的反应啊。最好的情况，如果说有确定有问题的物品呢，或者说高度怀疑有风险的物品，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针对性的避免，就减少了复发，也有莫大的帮助啊。如果说你也是跟我一样喜欢长这样的一些小疱疹的，或者很瘙痒非常的痛苦的，就是它在发作的时候，真的是我觉得就是挠到自己都觉得哇，我怎么这么狠心，就是当你一拿开的时候，几个血印，自己都对自己这么狠。但是它确实就是让你当时痒的时候就非常的难以忍受，推荐给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们，就是你在用到一些药物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其实还是日常的一些护理当中是比较重要的。我们一位叫做幸福的小朋友，不是小朋友，幸福的幸字的这个朋友。我的小朋友，我这位听友叫信啊，他说申请入群。好的，我们稍后小编将你拉入到群当中，好不好？王子面说：“你好啊，靓女，这个叫汗疱疹，别问我怎么知道，我刚刚已经说了呀。难道你也有同样的烦恼？”郭小郭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的答案。黑鸡和白鸡谁最厉害呢？我们今天还有没有时间出第三道题目呀？刚刚有说到就是最近的这个手部频频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你要知道，我觉得它可能，我觉得跟这个身体的体质也有一定的关系。你比如说，我就觉得特别容易长一些湿疹，也很容易。而且小时候的时候还特别容易长一种，那种叫什么，我们四川话叫风丹，就是那个疙瘩特别的大，然后呢挠起来又痒又痛，而且还在短时间内很难的消散，就是特别大一个红的那种，一团一团的，叫风团吗？我就感觉我每个阶段吧，过敏的这种性质是不太一样的。就现在身上比较少长这种一团一团的这种，但是就会长我们刚刚说的这种小疱疹。感悟说太热了都不想动，有没有人赞助冰淇淋？他说来不及了，小雪第三题。好，我们重复下今天的两道题目，还是出下第三道题目吧。第一道题目是什么字最难写？什么字最难写？我们刚刚画了一个范围和一个提示，就是它跟时间有关系，跟时间有关系，什么字又写那么久呢？然后第二道题是白鸡和黑鸡，就是那个鸡肉的鸡，他俩谁厉害？第二道题其实相对要简单一点啊，但是如果说猜不出，或者说猜脑筋急转弯不是这么厉害的小伙伴，可能会有点不知所措，就他俩有啥对比吗？FBL 说白切黑白吧，但是 FBL 不是白。那非黑即白是不是等于我第二道题已经公布答案了？因为刚刚其他的小伙伴都猜的是对的，只有我们的 FBL 他说白切黑，所以是白，不是白，那就是黑。为啥是黑呢？FBL 你想想为啥是黑呢？

时间来到18:23，也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抓紧时间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再次跟各位预告一下，我们晚高峰的小伙伴，其实我发现晚高峰的听友和早高峰的听友，好像有一时候是两波，是两波人。我不知道有没有早高峰的听友，从下周开始呢，依旧是小雪，我会在这个直播间当中跟大家相约在这个早高峰。然后我觉得特别滑稽的是，我今天早上还跟各位说，我们这个后会有期，好像还有一个听友给我点了一首歌，叫什么不想说再见，那结果我下周又回来了。而且呢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基本上都是会出现这个在这个早高峰当中来啊。六六说黑鸡，是的是的，六六的这个答案也是正确的。我们的第二道题比较简单，是不是？而第一道题目相对可能会难一点点。什么字最难写？郭小郭说我在早高峰有听到。因为架不住我们听友们的热情啊，确实我觉得早高峰我代班了一个星期之后，也是有很多的听友在早高峰出现啊。后面呢，就是我们今天也是有商讨了一下，就觉得说还是保持现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早高峰就继续是小雪我来节目当中，其实也是蛮临时的，我自己都比较意外啊。然后会有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以后你早高峰赶不上趟的话，你晚高峰可以继续。好，我们今天的第三道题目，感兴趣的小伙伴看能不能在18:30出来正确的答案。请问木字多一撇是什么字呢？木就是那个树林的木。因为今天一共准备了三道题目，我们就还是尽可能的出完它。而且我们今天答题的所有小伙伴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这个游泳券的哈，当然也是小编会在后台给你发信息，重在参与，希望都能够多多的送出啊。而且今天如果没有的话，这个6月1号依旧会有送出这个游泳券的。这么热的天儿，就像猫熊说的，难道你不想领早票吗？猫熊的搓澡巾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搓澡了，是不是？六六说罄竹难书，六六不是成语，猜一个字，什么字最难写？什么字最难写？然后我们的第三道题目是木字多一撇是什么字呢？王子面说河，那肯定不可能这么简单呢。王子面，你也太不了解我了吧。我顺便帮你们预告一波，我们的王子面，也就是我们的主持人林子，音乐正当时的主持人，他今天也很伤感啊。他在节目当中说，各位小伙伴们，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呢要进行轮岗了。就是他要暂时告别五高峰的音乐正当时，而且要告别3个月的时间。喜欢音乐的小伙伴又整整3个月都听不到我们王子面的声音了。然后我就想，以后惠城区的什么什么什么下班很可乐惠城区特派记者没有办法给我播报实况了。因为我们最近就是1073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工作的一些安排和变动还蛮大的啊，所以可能会人员方面还有我们的节目可能会相对会有一些调整和变化，但是呢精彩不变，是不是？郭小郭说又要早起了。哎，你别说，我都已经上习惯了，你知道吗？早高峰都可说的可顺了。猫熊发的这个答案是正确的。Tiger 发的这个彬彬有礼的彬不对，六六发的这个答案是对的。郭小郭说第二道题是顺，第二题吗？顺吗？还是第一题？就是那个最难写的字吗？不是顺哦，第三题也不是顺，所以郭小郭的这个答案不对，王子面的那个和也不对。我来公布一下三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道题什么

字最难写，他的正确答案你想不到吧，是朋友的朋。我当时也想不到，后来我看了一下解析说，因为呢朋友的朋是两个月两月嘛，就这个字要写两个月。我刚不是提示了吗，跟时间有关，但是呢又不是那个酒，就是那个酒都太虚无了，太虚无缥缈了，就是朋两个月的时间写一个字儿，就是朋字。那第二道题，黑鸡和白鸡谁最厉害？那是黑鸡。刚有听友答的白鸡不对，为什么？因为黑鸡可以生白蛋，白鸡不能生黑蛋。第三个字和这个木字多一撇，不是和，是移动的移，王子面少了一个多，少了一个多，移动的移。你看木字多一撇，是不是换题换发来的也是正确答案啊，在我们的18:30，很开心啊，我们的小伙伴们能够把三道题都能够答对。那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就要全部告一段落了，再次祝各位小伙伴们周末愉快，不要忘记在后台收取到你的这个中奖信息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幸运的听众应该是在今天晚上，最迟明天会在后台给你们发出的，注意收你们的这个信息咯。那下周一的早高峰我们再会吧，拜拜。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0: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0: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养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 它没有火苗期，今天插上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婆芥7到10天，婆芥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飞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飞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10: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陈腐小麦收获量产。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0: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

0: 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4.8%， 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 29.2%， 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0%， 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 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2: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3: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5: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4: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5: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6: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7: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8: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7: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8: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7: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

0: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2: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1: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3: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0: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4: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6: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5: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6: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8: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7: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8: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生。

0: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1: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2: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3: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4: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是一点回来，我得看到是一点。
1: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下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5: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6: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7: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该找我们。
1: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6: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糖。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0: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8: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0: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 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

0: 都应该高度警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3: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5: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6: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5: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7: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3: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1: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3: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3: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2: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3: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4: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财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5: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6: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3: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5: 太谢谢你的懂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4: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3: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7: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

0: 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1: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

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3: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4: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2: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4: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2: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4: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洛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2: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5: 哎，不错哦，
4: 点亮美好生活，
2: 公正护航民生，
4: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2: 等你来战，来战。
6: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7: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8: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乐见一本书，我是你的首席领读人林乐。今天来说一本帮你看透感情真相，修好婚姻与亲密关系的书，亲密关系。你是不是也在感情里反复内耗？刚开始满心欢喜

相处久了，只剩争吵冷战。渴望一辈子的真心相伴，却又怕付出之后再次受伤。明明心里深爱彼此，走着走着就只剩疏离和委屈。这本书不灌鸡汤，不教恋爱套路，只给你一套看透感情、疗愈自我的底层逻辑，把你从亲密关系的痛苦内耗里拉出来。这本书的作者克里斯多福·孟是心理治疗师和演说家，常年在多国开设亲密关系工作坊，深耕情感疗愈与心灵成长领域。几十万家庭靠着这本书走出感情幻灭，收获和谐相爱，也是国内众多亲密关系课程的指定教程。想要读懂这本书，用上这本书，我提炼出最核心的三个要点，咱们逐一拆解。第一个要点，真正的亲密关系不是一直浪漫激情，热恋的炙热总会褪去，真正的相处是接纳彼此最好和最差的一面，学会包容，学会放手，在平淡里守住真心。第二个要点，感情失败的根源其实就两件事，一是内心的恐惧，害怕受伤，害怕不被爱；二是认知的无知，看不懂感情里的隐形陷阱，只会本能争吵对抗，让爱越来越远。第三个要点，亲密关系矛盾的底层真相。很多情侣吵架争执，互相较劲儿，看似在争对错，其实内心都在承受同样的痛苦，只是立场对立遮住了彼此藏在心底的在乎和爱意。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两个零门槛马上就能用的小技巧，吵架时别急着争辩对错，先静下心感受自己的情绪，遇事多换位思考，不执着改变对方，先修好自己的内心。最后想和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帮我们化解感情矛盾这么简单，在人人都渴望长久陪伴的时代，亲密关系是一场修行，更是一门需要练习的艺术。疗愈自己过往的伤痛，放下执念与对抗，才能读懂爱，守住爱。你内心越通透，感情就越安稳。本期的分享就到这儿，我们下期乐见一本书，再见。

0: 就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关工委成立25周年暨全县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召开，爱融媒爱行动文明实践活动走进企业，提供4500个学位，博罗中专学校新校区建设提速，18镇中小学篮球特色项目启动。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关工委成立25周年暨全县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在县老干部活动中心召开，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县关工委主任周厚虎参加会议。会议总结了县关工委成立25年来的历程和成果，部署了2026年工作，并对获得2025年度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通报表扬。周厚虎强调，全县各级关工委组织要坚持以党的建设带动关工委建设，要聚力铸魂育人，厚植青少年思想根基，要坚守服务宗旨，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要坚持守正创新，升级服务手段，提升服务质效。据了解，博罗县关工委自成立以来，已建立406个关工委组织，累计资助困境大学生900多名，发放助学金约375万余元，举办农村青年创业培训班104期，汇集农村创业青年7000多人次，培育了一批双代型人才。博罗县关工委多次获评省市关心下一代先进集体以及市县宣传工作先进单位、尊师重教先进单位等荣誉。全县共有2人获评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12人获省先进工作者、市突出贡献奖、五老之星等称号。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近日，博罗县融媒体中心爱融媒爱行动文明实践活动走进新旺达惠州新能源产业基地，近1000名园区职工参与活动。活动结合全国心理健康日主题，设置积极情绪、全心投入、人际关系、意义感、成就感5大主题体验区，并搭配摸高挑战、情绪飞盘、巨型飞行棋等趣味互动游戏，吸引了不少员工前来参与。博罗县融媒体中心同步设立爱融媒爱行动文明实践服务区，推出趣味问答、诗词飞花令等特色互动内容，轻松欢乐的游园氛围有效提升了员工的自我心理调试能力。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博罗县探索媒体加企业文明共建模式的一次实践，既丰富了企业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也推动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向企业基层延伸，实现职工心理健康水平与文明素养的同步提升。全媒体记者方正、叶元峰报道。近日，备受关注的博罗中等专业学校新校区建设项目取得新进展，项目预计2026年8月底前部分交付学校使用，2026年全面完工交付。新校区投用后可新

0: 校职工宿舍楼装修工作稳步推进，体育馆、图书馆正在进行墙体砌筑施工，综合楼、实训楼开展砌体作业，项目预计2026年8月底前部分楼栋交付使用，年内实现整体完工。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陈新忠：
1: 工人加起来有600多人，下部我们那个吊顶跟那个装饰装还有那个做砖人还会陆续加进来，大概预计可以加到700人左右。重点顺利交付我们 B 区的实训楼跟那个教学楼还有综合楼还有宿舍楼这四个地方，工期跟那个质量反正都随时在控制中。
0: 据悉，博罗中专新校区项目是我县重点民生工程之一，项目总投资约5亿元，用地面积近1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近9万平方米，校区规划建设教学楼、实训楼、综合楼、食宿楼、图书馆、体育馆及地下车库，配套400米标准跑道、足球场和各类球类运动场地，规划机动车位190个，非机动车位1281个，软硬件配套设施齐全。新校区建成投用后，可新增4500个优质中职学位，将全面升级我县中职学校办学硬件条件，充分满足县域及周边学生的中职就读需求，助推全县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蒋财力、张建林报道。近日，石坝镇中小学篮球特色项目在石坝中心小学启动，全镇8所小学及石坝中学约3000名学子将参与篮球特色教育，让篮球从少数人比赛变成全员参与。启动仪式上，学生表演了中国威武、龙的传人特色篮球操，展现了新时代少年的风采。据悉，篮球特色项目是石坝镇重点打造的全镇中小学体育教育品牌。根据课程安排，各校每周固定开设篮球特色课，利用大课间和课后服务，确保学生每天篮球运动时长不少于30分钟。同时开发适配乡镇学校的篮球校本教材，全镇还统一标准化篮球操，形成统一节奏、分校特色的展演格局。石坝中心小学学生：
2: 我已经打了2年篮球了，我喜欢打篮球，可以让身体棒棒的，而且能交到很多好朋友。
3: 我喜欢的篮球运动员是胡明轩，我希望和他打球一样厉害。
0: 在师资建设方面，石坝镇将组建篮球教研核心组，常态化开展送教下乡和全镇体育教师专项培训，确保优质篮球教育资源覆盖到每一所学校。石坝中心小学副校长陈云霞：
4: 我们不只是教孩子打球，更是以篮球为载体，去带动学校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最大的变化是从少数人比赛转向全员参与，从单纯运动转向全面育人。
0: 据了解，石坝镇体育教育基础扎实，石坝中学、石坝中心小学分别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校园篮球、足球特色学校。石坝中心小学在市县青少年篮球锦标赛中屡获佳绩，多年来该镇通过班级联赛、趣味活动、师资培训和器材保障等长效机制，让体育精神融入日常教学，为乡村体育教育蓬勃发展筑牢根基。全媒体记者张军健、向诗婷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是北京时间
1: 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一零七点三，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4: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5: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民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一零七点三，
1: 我都要睡觉了。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一零七点三，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1: 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 107.3。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0: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0: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1: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1: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难，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0: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2: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始，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0: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3: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4: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5: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着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6: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 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9: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8: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0: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1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13: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轨返分离。
1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1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14: 推返分离。
1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13: 返回舱着陆。
1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1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16: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
14: 迎接你们凯旋。
1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

0: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1: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0: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2: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0: 动三航天员张洪章说：“
3: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4: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7: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8: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9: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0: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1: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0: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

0: 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3: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4: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纯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3: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5: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3: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6: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9: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10: 我每次操到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11: 你操过年都免力的
9: 呢。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0: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9: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10: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9: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0: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9: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0: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

0: 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神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1: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地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0: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2: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2: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3: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2: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3: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2: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

0: 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十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
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乐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这是早上7点啦，爸爸妈妈快点起床啦！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4: 一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关工委成立25周年，暨全县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召开，爱融媒爱行动，文明实践活动走进企业，提供4500个学位，博罗中专学校新校区建设提速，石坝镇中小学篮球特色项目启动。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关工委成立25周年，暨全县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在县老干部活动中心召开，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县关工委主任周厚虎参加会议。会议总结了县关工委成立25年来的历程和成果，部署了2026年工作，并对获得2025年度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通报表扬。周厚虎强调，全县各级关工委组织要坚持以党的建设带动关工委建设，要聚力铸魂育人，厚植青少年思想根基，要坚守服务宗旨，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要坚持守正创新，升级服务手段，提升服务质效。据了解，博罗县关工委自成立以来，已建立406个关工委组织，累计资助困境大学生900多名，发放助学金约375万余元，举办农村青年创业培训班104期，汇集农村创业青年7000多人次，培育了一批双代型人才。博罗县关工委多次获评省市关心下一代先进集体以及市县宣传工作先进单位、尊师重教先进单位等荣誉。全县共有2人获评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12人获省先进工作者、市突出贡献奖、五老之星等称号。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近日，博罗县融媒体中心爱融媒爱行动文明实践活动走进新旺达惠州新能源产业基地，近1000名园区职工参与活动。活动结合全国心理健康日主题，设置积极情绪、全心投入、人际关系、意义感、成就感5大主题体验区，并搭配摸高挑战、情绪飞盘、巨型飞行棋等趣味互动游戏，吸引了不少员工前来参与。博罗县融媒体中心同步设立爱融媒爱行动文明实践服务区，推出趣味问答、诗词飞花令等特色互动内容，轻松欢乐的游园氛围有效提升了员工的自我心理调试能力。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博罗县探索媒体加企业文明共建模式的一次实践，既丰富了企业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也推动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向企业基层延伸，实现职工心理健康水平与文明素养的同步提升。全媒体记者方正、叶元峰报道。近日，备受关注的博罗中等专业学校新校区建设项目取得新进展，项目预计2026年8月底前部分交付学校使用，2026年全面完工交付。新校区投用后，可新增4500个优质中职学位，有效缓解我县中职学位紧缺的现状。在博罗中专新校区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项目多栋建筑主体结构已全部完工，施工人员有序开展室内装修、水电安装、外立面整改等作业，项目建设稳步提速。据了解，该项目分为 AB 2个片区同步施工建设，目前 B 区楼栋已全面进入装饰装修阶段，学生与教职工宿舍楼装修工作稳步推进，体育馆、图书馆正在进行墙体砌筑施工，综合楼、实训楼开展砌体作业。项目预计2026年8月底前部分楼栋交付使用，年内实现整体完工。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陈新忠：
2: 工人加起来有600多人，下部我们那个吊顶跟那个装饰装还有那个做砖人还会陆续加进来，大概预计可以加到700人左右。重点顺利交付我们 B 区的实训楼跟那个教学楼还有综合楼还有宿舍楼这4个地方，工期跟那个质量反正都随时在控制中。
1: 据悉，博罗中专新校区项目是我县重点民生工程之一，项目总投资约5亿元，用地面积近1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近9万平方米，校区规划建设教学楼、实训楼、综合楼、食宿楼、图书馆、体育馆及地下车库，配套400米标准跑道、足球场和各类球类运动场地，规划机动车位190个，非机动车位1281个，软硬件配套设施齐全。新校区建成投用后，可新增4500个优质中职学位，将全面升级我县中职学校办学硬件条件，充分满足县域及周边学生的中职就读需求，助推全县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蒋才丽、张建林报道。近日，石坝镇中小学篮球特色项目在石坝中心小学启动，全镇8所小学及石坝中学约3000名学子将参与篮球特色教育，让篮球从少数人比赛变成全员参与。启动仪式上，学生表演了中国威武、龙的传人特色

0: 篮球操，展现了新时代少年的风采。据悉，篮球特色项目是十八镇重点打造的全镇中小学体育教育品牌。根据课程安排，各校每周固定开设篮球特色课，利用大课间和课后服务，确保学生每天篮球运动时长不少于30分钟。同时开发适配乡镇学校的篮球校本教材，全镇还统一标准化篮球操，形成统一节奏、分校特色的展演格局。十八中心小学学生，
1: 我已经打了两年篮球了，我喜欢打篮球，可以让身体棒棒的，而且能交到很多好朋友。
2: 我喜欢的篮球运动员是胡明轩，我希望和他打球一样厉害。
0: 在师资建设方面，十八镇将组建篮球教研核心组，常态化开展送教下乡和全镇体育教师专项培训，确保优质篮球教育资源覆盖到每一所学校。十八中心小学副校长陈云霞：
3: 我们不只是教孩子打球，更是以篮球为载体，去带动学校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最大的变化是从少数人比赛转向全员参与，从单纯运动转向全面育人。
0: 据了解，十八镇体育教育基础扎实，十八中学、十八中心小学分别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校园篮球、足球特色学校。十八中心小学在市县青少年篮球锦标赛中屡获佳绩，多年来该镇通过班级联赛、趣味活动、师资培训和器材保障等长效机制，让体育精神融入日常教学，为乡村体育教育蓬勃发展筑牢根基。全媒体记者张军健、向诗婷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5: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4: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

0: 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请勿占用绿化带，堵塞小区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要完好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十三、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1: 越听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与晨曦温情相伴，听山海呼吸旋律。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2: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浮四时皆春。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送谁的尘封得意，这是部长剧，我早就看过这集。 Hold on, something changed, 有的东西变了，我看到活人切了，就真的心都戒了。虚假的谎言到最后莫名的实现了，操心的真话却变成仅自己可见了。总有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 107.3 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一零七点三，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2: 严厉打击私图滥载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3: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4: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